0: 间八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2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0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问到各位啊，聊到关于这个体重管理啊，是夏天到了，体重管理进行到哪一步了，感觉自己的亲生肉是多少斤的。什么叫做亲生肉？就是别人问你，哎，你多重啊？哎，你就会哎脱口而出爆出的这个数字啊，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这个就叫做亲生肉，那些时刻流动的那些就是都不算啊。关于这个亲生肉啊，新宿说，
8: 为什么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聊体重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他让我这早上蒸的蛋黄、肉松、烧麦、鸡蛋，我怎么办呢？我吃不吃？
7: 吃吃吃吃吃吃啊！早上蒸的蛋黄、肉松、烧麦、鸡蛋，那必须吃，光是一听就已经非常之美味了。一定要吃的，早餐还是要吃的啊。赵西提醒，淮海西路工农路路口向西，说刚刚有一个这个老大爷啊，老头说骑自行车，好像司机没让，把这个老大爷给撞倒了，在过斑马线，说看着都有70-80了，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啊，注意安全。概率木说，说别人问我体重，问我身高，我都是体重加10多斤报，身高都是少说个7-8公分，那听到的基本都是，哟，哎呦，真看不出来，哎呦，你看着哪有那么重，哎呦，你还怪显高的，哎，你看着跟这个1.8米的似的。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朋友们。你的亲生肉是多少斤啊？急急匆匆说，说这次你这不行啊，你这不是虐待你们家小猫吗？你们家猫怎么才20斤呢？他说我也抱着我们家猫称了，去掉我自己的90斤，我们家猫现在有100斤。去的挺狠呢，把自己90斤都给去掉了，去掉90斤，小猫剩100斤，那咱家养的是猫吗？这是猫还是一只小老虎啊？啊，这小老虎可是不行在家里养的啊，这小老虎呢都是保护动物。七月说，我对外宣称的体重，那肯定不能是让大家知道的呀，对外宣称0.15吨。换了一个计重单位，0.15吨，听起来是非常之苗条了。Kara 他说，我这种长期不胖的，但凡吃胖一点儿都得庆祝个3天。哎呀，确实不得不承认，有些朋友他就是拥有这样的体质，对吧？干吃不胖，你确实是没有招。 小糖豆说，新鲜出炉的啊 ，Jason， 我刚刚称了一下，身高166，体重是94斤啊，身高166，体重94斤。大家说，而且就是，我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都说那个减肥比较难是吧？有的说难，有的说比较容易坚持，就是大家在减肥期间，你真的都能管住嘴吗？真的，实话实说啊，你都能管住嘴吗？因为就是我有个朋友啊，有个朋友之前说到，他呢是每年的夏天他都会坚持个一个半月或两个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感觉就他本来就是还行，他其实挺匀称的，绝对不是到胖的那种程度，但是呢我听他说过，他说每到减肥的时候，就进入这个七月份，他基本上七月份开始减，他说每次到减肥的时候，他说都会发现怎么世界上好吃的东西就能有这么多呢，而且每一个东西啊，不管看什么都感觉是别有风味，看什么都好吃啊，哪怕这个东西你自己根本之前想都不会想，看都不会看的东西，但只要一进入这个减肥阶段，看到它就想上嘴，就想啊买来尝一尝。小康师傅啊发了一个这个短视频，我看看啊，这是什么内容啊？这是他说，等我老了坐在摇椅上，就给我大孙子讲，奶奶一生都在隔三差五的减肥，破折号从来没吃饱过饭的胖奶奶。刚刚新宿不是问吗，对吧，那个早上做好的是早餐你吃不吃了，怎么聊到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对吗，你吃了吗，进嘴了吗，如果没吃的话那个玉茹想吃啊。
9: 树姐，你把你的烧麦好吃的给我送来吧，我去拿。
7: 你就是如果你不想吃的话，咱们就有的人排队想吃。
10: 减肥期间我可以管住嘴，但是我迈不开腿，费劲巴拉减掉了几斤，一顿饭就能给吃回来。
7: 哎呀，努力5天啊，最后一碗吃顿大餐全白费啊！我前几天真的刚刚刷到过一个视频，是一位体重管理门诊的一位主任医师，他的视频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点开他的主页，很权威啊，是某医院体重门诊的主任医师。这个视频呢，讲述的是他跟患者之间对话。患者说啊，去咨询嘛，挂号去咨询，然后就很困扰啊，被自己的这个体重所困扰。他说，哎呀，医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每天吃的很少的，但是我的体重一直都在长，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医生问，那肯定就是饮料啊，零食啊，你想想这些你都吃不吃啊？患者说，哎呦，这些东西我都不吃的。那医生说啊，饮料不吃，零食不吃，那你平时都吃什么东西呢？患者说，我就正常的吃饭呢。医生问，那除了吃饭呢，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吃，什么进嘴的都没有，从来不吃啊。患者说，偶尔吃点蛋糕，蛋糕算吗？哦，蛋糕也算呐。医生说蛋糕不算，那都吃到谁嘴里去了。患者说，我吃的不多，那蛋糕我一个月就吃一回。哦，对了，平时啊，还爱吃点坚果。医生说，行了，别说了，好家伙，越问越多，这都不算的话，那你这确实挺委屈，是吧？蛋糕也不算，坚果也不算，然后咱体重还长，那你确实那多委屈啊，这些东西咱没有热量吗，对吧，你吃的哪一样你藏起来的，你不告诉我的，对吧，啊，你不说的，那都比你正常吃饭热量多呢，所以知道为什么自己，对吧，就吃的不多，但体重一直在长嘛，那吃的都全吃你嘴里了。然后网友们就在这条视频底下评论，都说呀，说减肥朋友们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不是管住嘴，第一步也不是迈开腿，减肥的第一步是先戒掉撒谎的毛病。 说，没说就是零卡啊。蛋糕也不算，坚果也不算啊，先把这个爱撒谎的毛病改掉，就是减肥成功路上的一大步。

0: 欢迎回来，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有机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欧，加30元就能升级成礼盒款，送人有面子，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下单抢先购。说实话呢，现在市面上的蚕丝被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水也挺深的。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看到过那种价格很便宜的，100-200块钱，也称之为自己叫做蚕丝被的，但实际上呢，蚕丝含量都不到30%，更有甚者干脆一点蚕丝都不添加，只是标了一个商标名，属于纯纯的概念添加。这里面魔幻的东西真的很多，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蚕丝被，敢于承诺100%真蚕丝，假一赔十，并且是有机可水洗的，来自于长白山脉，这里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也超级高，在这儿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所以产出的蚕丝品质也会更高，韧性更强，不容易断，所以呢这款被子也是直接水洗完全没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啊，又被称之为会呼吸的蚕丝被，在古代是属于贡品来的，珍贵程度跟燕窝一样珍贵。你想啊，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能成就出这一床被子，也是相当之珍贵了。那么今天呢是100%真蚕丝下被的限时福利，吊牌价是1000多，今天呢品牌直供价双人蚕丝被啊，2米乘2米3，价格是339，相当于2折不到就能够入手100%真蚕丝被了。另外今天再加30块钱就能够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有心意还有面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帮你立减5块钱。另外刚刚还有朋友提到了
1: 那个166.96斤的朋友，你每天是不吃饭吗？
0: 是不吃饭吗？
1: 我觉得我风干了都可能没有那么轻。
0: 166，他是90几斤来着？刚刚说的96斤还是94斤了？我感觉他这发出来，就对自己不怎么满意呢，我的感觉。这是来自周兴哲，怎么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激动难以忘怀。

好嘞，欢迎回来，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徐州有一种甜蜜陪伴，藏着几代人的温柔时光，它就是我们熟悉又喜爱的 Food Love 福莱德蛋糕。其实呢 Food Love 在2015年就已经正式登陆徐州，不知不觉已经默默陪伴徐州人整整11年的时间了。11年的春夏秋冬，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到岁岁年年的重要时刻， Food Love 真的从未缺席。像很多咱们徐州的小朋友儿时的生日蛋糕，放学的解馋甜点，都是来自这里。一晃11年过去，当年可能背着书包上小学的孩子们早已经褪去稚气，奔赴大学的山海，而 Food Love 的香甜始终如初，温柔守候着每一段成长旅程。也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多少朋友是 Food Love 的忠实粉丝呢？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 Food Love 呢，主要是生产和销售像蛋糕、面包、咖啡和法式甜品，也是汇聚了多名国内资深技术人员，致力于艺术与蛋糕的完美结合，用自然之美传递情感，打造顶级美味安全的烘焙食品。所以呢，现在 Food Love 早已成为了徐州人心里既靠谱又温暖的烘焙老品牌，全市27家门店遍布全城，不管你身处徐州的哪个角落都能够轻松邂逅这份熟悉的甜蜜。松软醇香的日常面包，精致治愈的各式西点，再到颜值口感双双在线的生日蛋糕，还有匠心定制的节日礼盒，以及清爽解腻的特色饮品，全品类美味承包了徐州人一年四季的甜蜜和仪式感。其实我感觉啊，这个 Food Love 的门店当中真的随处可见。然后 Jason 最常去到的就是我们单位附近啊，就有一个像美的广场啊、招商花园城都是有的。Jason 就是会去那儿买那个面包啊，选择几个面包，然后当做第二天的早餐。Food Love 甄选优质食材，用心做好每一份烘焙，用健康纯粹的味道守护咱们徐州人的味蕾和美好。微信商城、小程序商城、美团在线商城、抖音等等，都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顾客对于 Food Love 甜蜜的追求。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 Food Love 呢上新了一盒能够吃出徐州味儿的鲜粽子。这款粽子呢在研发方向上主要是坚持三个原则，首先就是地方特色优先，粽子里面融入了徐州经典的名菜元素，其次就是健康导向明确，它是兼顾传统和低脂以及养生的新需求，最后就是鲜粽品质保证，不妥协于口感和新鲜度。这款粽子呢是8道工序手工制作，营养丰富的东北五常糯米，同时还精选了新鲜的吊龙牛肉、高营养的黑猪肉、新鲜去骨鸡腿肉、微山湖咸鸭蛋的蛋黄，还有徐州特产鲜牛蒡、五黑营养谷物以及新鲜的荔浦芋头。其实今天着重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是 Jason 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一款叫做鲜徐州地锅鸡粽。这个地锅鸡粽啊，它是用五常糯米裹入了新鲜的鸡腿肉，还原了地锅鸡那种猛火煸炒出来的咸鲜酱香，口感软糯当中带着鸡肉的弹韧紧实，米粒儿已经吸足了汤汁，就像是锅边浸润的那种肉汁儿，筋道的面饼一样。然后那个米粒呢，它是那种油润泛光的感觉，然后肉块也比较饱满，高蛋白低脂肪，一口就能吃出灶台现炖的豪迈风味。而且呢，这个粽子您是可以去单独购买的，一个一个购买也是可以的。而且呢，门店当中还是有礼盒装的，很多不同的礼盒，不同的搭配，总之呢就是口味会更加丰富，让您一口吃出夏日安康，尽享团圆惬意。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送出一份 Food Love 与粽不同礼盒，与粽不同礼盒。这款礼盒当中，这
Jason 先卖个关子啊，它里面呢是有四款粽子，然后加六个微珊瑚的鸭蛋王。那么今天这份与众不同礼盒到底要送给谁呢？Jason 可能需要想一想啊，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想送给 Food Love 忠实的粉丝，如果您是 Food Love 的粉丝，哎，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前来冒个泡了，说说你跟 Food Love 的故事。另外，如果您得到了这一份与众不同礼盒，您最想跟谁一起分享呢？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会从中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这份粽子礼盒。

华哥提醒，欧贝沙路段依次通行当中，大家从这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然后月落星辰说，这次那个地锅鸡粽啊，不应该用那个喝饼来包吗？喝饼包上地锅鸡，然后把它放在粽叶当中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怎么说呢，比较神奇的搭配啊。但是呢，这个地锅鸡粽啊，真的是确实非常的吸引我。前段时间去到那个门店当中，我看到他们家的粽子现在是已经正式上新了，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其实在前段时间他们家出的那个青团也是很好吃的，尤其是那个巴旦木的那一个，Jason 觉得那个口感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地锅鸡粽它的那个，然后我当时呢，我是买了一个，因为确实是没吃过啊。就是回到家里边，然后蒸完之后，就刚刚像我说的一样，它的那个整个的米粒儿，就是那种像，哎呀，那种泡着汤汁的那种米饭，然后泛着光啊，然后那个里面还有那个鸡肉特别的嫩啊，所以说确实啊，确实跟那个现吃的感觉还是比较相似的。好，也看到不少朋友都在跟 Jason 分享着跟 Food Love 之间的故事。一米阳光啊，非常的打动我，而且一看就属于什么呢，忠实的粉丝。他说， Jason 你好，我经常在 Food Love 面包店办会员卡买面包，孩子从小学到现在上大学都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面包，孩子最喜欢他家的曲奇和南瓜面包，还可以换购9.9元的杨枝甘露的饮料，新鲜水果做得非常好喝，而且现在单位员工过生日也很喜欢订购他们家的蛋糕。祝 Food Love 的面包越做越好。哎，可以可以，这一看就绝对是忠实粉丝，连换购啊都清清楚楚。好的，那今天我们再送您一份 Food Love 与粽不同礼盒吧。啊，经常吃他们家的面包，那最新上新的粽子您吃过了吗？这份与粽不同礼盒当中有雪诺紫薯粽一个，高山桂花粽一个，八宝香粽一个，香辣牛肉粽一个，还有微山湖鸭蛋王六个。传统包制，金箔锁鲜，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啊！我们就把这份与粽不同礼盒送给您，稍后注意查看私信。童真不散场，美好正当时。今天6月1号 Food Love 在这儿也要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无论几岁快乐万岁，愿我们永远心怀童真，向阳而行。这个儿童节就让 Food Love 的甜蜜治愈所有疲惫，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用香甜滋味留住岁岁童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8到33度，临沂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欢迎回来，8: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巨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跟体重相关的话题啊。艳丽说， Jason， 我之前的体重是86斤，只有86斤，说坚持了8-9年，最近2年长了10几斤，现在是103斤，感觉腿和胳膊好像变粗了，好多裤子已经穿不上了啊！103斤，很胖吗？我感觉这很已经很标准了吧？啊，103斤，但是你确实啊，你如果你要是跟之前那个80多斤相比的话，确实是有这个很多这个之前的衣服啊裤子确实是穿不上，但我感觉就是对吧，你这个身高这个体重啊已经是很让人羡慕了啊。来，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或者是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通过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实时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把暴汗当成运动目标，但专家提醒，过度出汗并不代表脂肪燃烧更多，反而可能导致身体缺水、脏器缺血，增加心脏负担。尤其对于长期久坐熬夜、压力大的年轻职场人来说，盲目上强度、熬夜后剧烈运动都可能让身体风险陡增。所以运动不是拼命卷自己，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安全区间。从黑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非国标电子烟，一旦青少年、未成年人接触到，后果不堪设想。国标电子烟的包装盒以及烟弹上都印有国烟准字的官方编号，且只有烟草本味，没有其他口味，只能在持证的烟草专卖店进行购买，微商、线上代购、便利店私卖的都属于违规产品。另外，警方提醒，非国标电子烟通常有3个明显特征：一、看资质，没有正规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没有合格证；二、要看渠道，多通过朋友圈私下兜售，而非正规门店销售；三、要看价格，价格异常偏低，主要是以低价吸引广大消费者。这几天江苏南通的六月黄提前上市了，这时候的大闸蟹凭借壳薄、肉嫩、膏黄鲜润的独特口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据了解，六月黄是指成熟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大闸蟹，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经营户介绍，由于今年入夏气温升高偏早，六月黄提前上市。六月黄个头虽不如秋季成年大闸蟹壮硕，但是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特别是它半流质的蟹黄，鲜而不腥，是一年当中极短的时令鲜味。眼下随着气温升高，果汁也进入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迷惑。比如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有一个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你看它的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据介绍， NFC 属于英文缩写，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当中就不应该含有水。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来自王力宏，猪脸儿。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欢迎回来，8:54，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有机并且可以水洗的百分百真蚕丝下被，2米乘2米3双人蚕丝被，一条是339，加30元就能升级成礼盒款。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其实人这一辈子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只有休息充足，白天才有十足精力好好做事。夏天闷热，天气也特别容易让人精神疲惫，如果要是再睡不好，整天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所以安稳睡眠真的格外重要。想要睡得舒服，选对被子就非常之关键了。咱们这一款真蚕丝被就是夏季助眠的好搭档。蚕丝被透气会呼吸，盖着亲肤不闷汗，而且它还藏着美容玄机。蚕丝呢是动物蛋白，富含18种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睡一夜就相当于给全身敷了一个蚕丝面膜一样，盖上它睡得安稳又香甜，养足精气神，每天状态满满。这一款有机真蚕丝被双人款价格339，再加30元就能升级成礼盒款。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10万伏特》。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音乐圆游会。

0: 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4度，上海阴，23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21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儿童节快乐，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像小太阳一样温暖又明亮。音乐园游会，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爱情不仅仅是言语的表达，更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愿我们都能拥有这样一份只对一人有感觉的美好爱情，让生活因爱而熠熠生辉。919 HIT FM， 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刘若英用温柔知性的嗓音缓缓道来对于爱情的那些感悟，她淡淡的过来人的语气里更多的是对过往的感恩，坦荡与释怀，这很符合刘若英歌曲一直以来的温暖治愈风格，也让我们在她动人的歌声里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抚慰人心的力量。继续听到李荣浩《走走》。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

0: 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小宇航朝歌夜弦江湖之间，岁月如梭，悄无声息地催老了曾经的少年。既然无缘再续，那便索性放下，去寻一场梦寐以求的安眠。接下的旋律你熟悉吗？王菲《开道荼蘼》。

王菲的《开道荼蘼》从古老的花式意象出发，连接着《红楼梦》的兴衰哲思，却唱出了属于当下的迷茫与通透。其实我们也不必太过悲伤，因为开过就已足够，给琐碎的日子加点糖，我们的岁月时光自会有甘甜。虽然此刻听到的是林宥嘉说谎。

0: 二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2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0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首歌火了20多年，我们总以为唱的是青涩爱情，直到他亲口说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今日再听，依旧热泪盈眶，因为我们都在这首歌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继续听到后弦《僵尸花》，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拥抱，一个微笑，看似简单的举动，却承载着深深的爱意与无尽的温暖。那是恋人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是心与心靠近的证明。让烦恼被旋律稀释，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鹿晗挚爱 Your Song。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天气越来越热，你家换被子了吗？以前给大家推过蚕丝被，每回上架都很火爆，这次升级了，带来有机的可以水洗的 100% 真蚕丝下被，吊牌价1999元，今天福利价只要339元，限量100条加30元升级礼盒款，送人有面子。普通蚕丝被不能洗，这款采用专业编织技术，内衬超柔无纺布，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背面是冰锦丝面料，耐磨不勾丝。蚕丝来自长白山脉喝天池水长大，品质更高。蚕丝富含18种氨基酸，盖着透气亲肤，相当于敷了蚕丝面膜。库存只有100条，发送关键词活力到公众号徐州美好家下单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你是

赵芷彤甜甜咸咸，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冰镇的汽水，充满了气泡的活力与甜蜜，让人听了心情瞬间变得愉悦起来，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爱你不是两三天，焦麦琪的版本加入了爵士节奏的元素，让整首歌瞬间加满了轻快和微甜的色彩，让人不自觉随着旋律律动起来。九点最后，谭维维，如果有来生，我是晶晶，十点见。

0: 人唱歌。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8到33度，临沂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童话、英雄和魔法，愿你永远保持童心，所欲皆甜。蔡依林《看我72遍》

0: 经典。
1: 这首歌可以说是蔡依林转型期的关键作品，她个人的形象也从灰姑娘开始华丽蜕变，大改青涩形象，成为了更加成熟的潮流音乐掌门人。这张专辑里的其他歌也是风格多变到让人大开眼界，更是确立了她以舞曲为主导的音乐方向。音乐圆游会，关于爱的定义来自方大同。

有时候转一个弯的幸福才是最真的幸福。这句歌词像穿透云层的光，为困在爱情迷宫里的人点亮一盏明灯。当我们放下执念，学会在蜿蜒的路上欣赏风景，真正的幸福反而会不期而遇。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林小柯《尘埃》唱尽爱恨里的身不由己，也唱出平凡人骨子里的深情。这种略带空灵的嗓音一直是我的偏爱。我喜欢歌词里蕴含的爱情的荒凉感，让人着迷，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赵雷《少年锦时》。

这是写给所有成年人的青春回信，没有华丽编曲，没有激昂旋律，只有春末的暖阳，漫飞的柳絮，漫画与收音机充斥在我们的细碎日常。长大后我们奔赴人海，才懂最珍贵的锦时从不在远方，而在回不去的平凡烟火里。音乐圆游会 SNH48 公主披风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4度，上海阴，23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多云，21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ChefBoys 大梦想家歌声中传递的更多的是纯真和对梦想的渴望，是一份无畏和对人生的探索的发端。他们宛如明媚的朝阳，带给我们希望和蓬勃的生机。那些回不去的时光，藏着最真的自己；那些不得不放的手，成全了彼此的未来。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勾勒出当代年轻人面对欲望与理性拉扯时的困顿与觉醒。旋律不停，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赵永新，刚好日落。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 By Two 慢慢靠近，歌曲精准捕捉了仲夏夜烟火下的心动瞬间，从甜筒融化到晚风失眠，把慢慢靠近的暧昧感藏在潮汐音调里，徐缓的节奏配上 By Two 的清澈声线，让浪漫沉淀的恰到好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利比小城夏天，青春里的心动从来都很简单，是耳机里熟悉的旋律，是冒泡汽水的清甜，是眉眼间藏不住的温柔。小城夏天藏着年少的情愫，也藏着成年人心底的向往。愿我们永远保有这份纯粹，在烟火人间里遇见温柔，留住浪漫。继续聆听周笔畅《毒蘑菇》。

情人的汤无论什么配方，就算美味有毒也会有人去尝。爱情恰似这毒蘑菇，明知可能受伤却仍奋不顾身。我在想孟婆汤忘情水是什么味道呢？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苏打绿小情歌，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2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晴24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0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要过61，愿你在这个节日里找回童年的自己。萧敬腾，王

如果说有一首歌定义萧敬腾的霸气登场，王菲无疑是华语摇滚最耀眼的名片。年过40的萧敬腾，从争议歌手到踏实艺人，岁月终究磨平了棱角，自由如风，自在生长。苏运莹、野子、

0: 爱着梦。
1: 人生总有猝不及防的大风，有人随风飘摇，有人逆风生长。愿我们都能心怀底气，纵身处平凡，也活成自己的巨人。不必畏惧前路纷乱，不必纠结人间跌宕，心有旷野便无惧风霜，心怀热爱便永远自在昂扬。徐明浩，咖喱 Star Crossing Night。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

0: 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161物理。在这纷扰尘世中，每个人都是行走于迷雾之中的旅者，虚情与假意如同尘雾般弥漫。保有自我的纯粹与清醒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别把青春困在爱里，要永远潇洒自由。没人规定一朵花必须长成玫瑰。萧亚轩，我就是我。

现在回头看来，当时的萧亚轩还真是个有主见、有勇气的大女人，在事业巅峰期跑去纽约学舞、谈恋爱、享受生活，沉淀自己，一去就是三年，妥妥的潇洒小姐无疑了。音乐超能力，音符四精灵，光荣来自波波组合。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拉脚，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0到30度，淮北晴20到32度，宿州晴17到31度，枣庄晴18到33度，临沂晴18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绿光。创作灵感来自孙燕姿的旅行经历，当孙燕姿和创作人天天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后，天天很快就完成了这首绿光的填词工作。孙燕姿也对这次的作品非常满意，存一点松弛，等风来，等心慢。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这首歌已经快20年了，有一句歌词被牢牢储存在记忆深处，经常在下雨天弹出，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把温柔藏好，慢慢对抗世界。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自我。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失落与不舍。一只白羊用饱含情感的嗓音，将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淋漓尽致，令人痛彻心扉，却又回味无穷。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阿信

安出歌词，五月天阿信出曲，就这样撺掇出一首听上去还不错的电影主题歌。那份无奈、不甘和坚持，如同电影中那份不顾一切的热爱与执着。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梁静茹，暖暖，我是逍遥，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陈奕迅，K 歌之王，

K 歌之王唱的从来不是某一段爱情，而是所有在爱里笨拙又倔强的灵魂。那些唱到沙哑的喉咙、红了眼眶的瞬间，不是软弱，而是我们在快餐时代里最后一次笨拙的深情。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两个女生的精彩演绎，歌颂友情的经典之作。真挚的友情就是要耐心，开心的听你说。听到这样轻快的旋律，仿佛连绵的阴天都会放晴了，在时光里绽放，让生命迎来属于自己的夏天。朴树《平凡之路》。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3466。
2: 36×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激动难以忘怀。

郑宇怎判，一曲听罢就会明白短短几天21亿播放量的歌到底有啥魔力，就是会不自觉地哼唱，然后单曲循环。人间的温柔从来都在心底，世间的情深从来都在相守。继续听到张惠妹《海阔天空》。

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迷茫和困惑时，不妨想想那片海阔天空，它在我们心中是一种力量，一种指引，让我们明白人生的路还很长，有无限的可能等待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拥抱这美好的人生。裂缝中的阳光，来自林俊杰。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出温暖的感觉，即使是痛苦的、绝望的事情，也总能让你在歌曲里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而那种力量是直击心脏的。只凭这一点，他们已经超过了很多歌手。音乐超能力，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最复杂

容祖儿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在雨中释怀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副歌的高音部分配合雨声仿佛是和天空一同呐喊，让情绪在雨中得到彻底的释放，用音乐为你驱散阴霾，带来温暖与浪漫。言人中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 By Two 慢慢靠近。歌曲精准捕捉了仲夏夜烟火下的心动瞬间，从甜筒融化到晚风失眠，把慢慢靠近的暧昧感藏在潮汐音调里，徐缓的节奏配上 By Two 的清澈声线，让浪漫沉淀的恰到好处。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怀。

范尼流、南半球与北海道。从南半球到北海道是跨越山海的距离，可比起地理的距离，心的距离才更让人难过。接下来的歌适合六月的天气，温岚《热浪》。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46岁的歌手温岚推到了生死边缘，紧急送医，随后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确诊为败血性休克。目前状况不明，原定多场巡回演唱会被迫延期。12点最后，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下一站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10: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嘿，小朋友，今天是你的主场，想怎么疯就怎么疯，反正快乐最重要。黄龄，嗨歌。

年轻时听黄龄，只觉得她的声音又媚又野，嗨歌够燃，痒够勾人，满是年少轻狂无所顾忌的热闹。如今在循环她的歌，时光一晃好多年，再听已是另一番心境。同样的旋律，少了当年的亢奋，原来跟着唱的声嘶力竭的歌，现在只敢轻轻喝。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

在这首歌里，我们看到了在世界规则下内心那个倔强小孩的挣扎。我们曾守着安静等待花开，看着别人快乐而感慨，听着大道理却不愿被束缚，即便渺小如尘埃，也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意义。一切都来得及。有请贾玲。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指尖笑，不问别离，记忆清浅如烟，常会在你不经意的场景里若隐若现。回想当年那如流水一般一去不回的最美时光，令人心驰神往。不为琐事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汪峰为了让生活继续，

生活不会因为你累了痛了就停下脚步，我们只能在这漫长的旅程中一边受伤一边成长。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这就是生活的无奈，也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为了那一丝希望，为了让生活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4: 我是地球。

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这首歌在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在 KTV 也是必点歌曲。它是嘻哈时代的标准主打歌，也为潘玮柏开创了嘻哈天王之路，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的律动。杨丞琳，左边。

这首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每一句都戳中内心柔软处，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让人瞬间陷入情绪，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抒情金曲。音乐里让时光慢一点，快乐多一点。薛之谦，演员。

0: 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书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仍然空空如也。有时候放下一段感情，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知道有些东西无法再挽回。我们都要学会在失去中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虽然心里空空如也，但总会有新的故事填满它。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妨放慢脚步。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等一阵晚风，等一场落日，等夏天把所有温柔都赠予人间。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李行亮《愿得一人心》，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童年虽回不去，童心不会过期。愿你今天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笑。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这首歌承载了太多羞涩青春中懵懵的爱情，仿佛是一台时光机，能瞬间将人带回到自己的青春年华，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流泪的日子，想起那个让我们心动的人。风里已经有了燥热，心里依旧留着温柔，迎接盛夏，不负时光。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如友情以上、爱情未满的青涩，折纸飞机、投硬币、走廊罚站，都是回不去的纯粹。那些打过勾的约定，像蒲公英种子，风一吹就散，却在心底扎了根。在夏天慢慢自愈，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任素汐，我要你。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花粥，马与羊，道将行，江湖路远，风雨无常，有人为功名奔走，有人为生计漂泊，而歌里的大道却为一次擦肩的心动甘愿放下所有桀骜。原来无论身处何等乱世，爱情始终是最动人的光，它能让风餐露宿、漂泊动荡都变得有了期盼与念想。金沙星月神话。

神话的插曲，深深的无奈和无尽的渴望贯穿了整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对金莎永远带着一层白月光滤镜，揣着温柔奔赴热气腾腾的夏天。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会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一切。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写这首歌的时候，毛不易在生活的琐碎与压力下对财富有着最直白的渴望，即便后来经济状况改善，他仍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因为

这是周琳写给自我的愉悦宣言，是打破世俗枷锁的勇敢呐喊。真正的自由始于对自我感受的绝对尊重，真正的快乐源于对内心渴望的勇敢追求。拥抱夏日滚烫，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 By Two 慢慢靠近。歌曲精准捕捉了仲夏夜烟火下的心动瞬间，从甜筒融化到晚风失眠，把慢慢靠近的暧昧感藏在潮汐音调里，徐缓的节奏配上 By Two 的清澈声线，让浪漫沉淀得恰到好处。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白嘉俊、王优秀的一曲《想某人》，随着古典的敲响，向我们内心的温柔之处问候，一点点慵懒配一点点伤感，刚好。夏天适合发呆、吹风、见喜欢的人。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这首歌里饱含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有着初恋的回味、相爱时的无奈和放弃后的深刻痛楚。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看似宽容，实则怀念。愿你永远保持童心，所欲皆甜。许巍，像风一样自由，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6: 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没错，今天是我鸡鸡梗。今天什么节？今天什么节？问问你们啊，今天是不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跟拐没有什么关系。很多朋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里边问拐妹呢，甜妹呢，拐姐呢，拐子呢，他今天拍视频去了，但是没回来。你知道我一直以为这个视频很难拍，就可能要费一些精力费一些时间，直到刚才有一位朋友他提醒了我，他说咱也不知道啊，是故意拍不完的啊，还是真就弄难拍。不是恁超的事儿，这不怪恁啊，咱也不知道这视频怎么就那么难拍，拍一天了，从早拍到晚啊，会不来开，节目不来上，俺不知道，那是不是过节去了，咱也不知道，咱不懂。
17: 我本已无心耍大刀，
16: 怎么弄那个手机搁他那来了，画质有点差了，俺买不起水果啊。啊，就用了那个另外一个手机。你讲究讲究看行吗？俺也想换手机啊！今天六一儿童节，我的愿望是能够换一部手机，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带来一个更清晰的画面。
18: 对，今天六一儿童节主要的氛围呢就是
16: 能都过不了节日了，反正还，但是我们能够怀念一下，好吧。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想跟各位聊的是诗词接龙，看你们学了那么久这知识忘了吗？童年不知愁滋味，下一句你们会接什么啊？各位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哈，就是微什么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我们也会把您拉进群里来的。 DJ 说这主播变了，变什么？有没有可能这节目一直是两个人？不是我平时说话就那么少吗？啊，虽然我平时不露脸哈，很少，哎呀，也不是极少露脸哈，但也能听见是两个人的声音吧？啊！李亮讲故事说：“哎呀，直播不易，大家谅解。”就是的，都是钱，这方方面面的都得往里投入啊。哎，这，柠檬说的对，你节目两个人呢，都呱呱呱的说的，那节目还有法听吗？是吧？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个三堂堂主说。童年不知愁滋味，早上好，最后一个字儿。童年不知愁滋味，早上好，最后一个字儿。好，好，好诗，哎。等一下，在我们的二群里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在哪儿弄的小冰激凌啊？就跟手指肚。手指头肚差不多大的一个冰淇淋，你们搁哪弄的？要钱吗？告诉我，要钱我就不羡慕了。
17: 我心耍大刀，
18: 三胖哥他说，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我没有牵到海的手。
16: 给你卷牙子，给你牵手，给你牵卷牙子，行吗？你哈一下。一山半海说麻子用的十几 Pro 吗？我什么麻，我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8: 你们攻击他不行吗？再说一遍，这节目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只有他自己。今天他不来，我们让直播间里充满 peace and love， 好不好？求求你们了！哎，跨山路小霸王，你视频拍，哎，哥，你们视频拍完了吗？啊？
16: 您肯定是，您肯定是因为。他不想回来做节目是不是啊？
18: 他说但是空气中都是海的味道。
16: 你是会说话的，晚上跟我走，晚上我骑我的小电驴带你走。依山脉说他不再只能攻击你了，你现在我们要统一口径好不好，跟我没关系，所有的苦难让他一个人来承受，我只是来享福的。DJ 说我怎么感觉你一个人比两个人都长，这句话真的好伤人啊。医生谁在理啊，谁还没直播间还不讲究那个，哎，谁露脸理啊谁哈。宽山路小霸王说大拐被拐走了，我知道了各位，我知道了，哎，领导领导我举报，我举报，你看我整治的眼神啊，大拐他不会来上节目，哎，我有证人，我得截图，截图回头给领导看，我又拿给请总看去，哎，这都是这都是证据。牛马说你们洗头这个事儿你不要攻击我好不好啊，你不要攻击我，而且我洗了，我天天晚上洗，我两天不洗头我都不是现在这个状态，还我没洗头，就我这一会儿我还没洗头。矿山老师还夺了两个会小长吧，你气死我了，这节目谁爱上谁上吧，给您放歌听吧。哎呀还夺了两个会，没有，我喜欢开会，特别是有青总主持的会呢，我真的是能够学习到很多，特别喜欢，特别开心，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这一点可能大拐也是没有办法比的，是这样的。所以人啊总是会进步的，在一些细小的地方，当你能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吸取经验，你就会悄无声息的进步了。有些人在原地踏步，虽然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退步，那就是但跟其他进步的人比起来，他已经被我甩下了很大一股劲了。巴夫一兰说海儿啊，你要是被威胁了就眨眨眼，我眼皮子都快眨烂了，谁敢威胁我啊，你问问大拐，你现在问问大拐，你现在问大拐，他还想好吧。一山脉说台儿装视频他都不是一个城市的，你怎么说是怎么能跟 P 线，他俩是挨着的，但是跟 P 线他不是一个地方好不好。小龙虾海狮怎么了，海狮今天直播间没有海狮，只有徐州游物，徐州游物小海竭诚为您服务。

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才华吧，好不好？还有吃饭的，这个无穷，你也不看看这几点了，你把你吃饭的，你现在发到直播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边，你觉得合适吗？啊？尤物不是这个尤，尤其的尤，徐州尤物不是徐州油腻的物品，好不好？甜妹呢？俺不知道，据前方可靠消息，反正他们的视频拍完了。但甜妹没回来，那具体因为什么咱不懂，咱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哎，牛牛妈妈说，孩儿你先掏自己两皮锤，我就原谅你，怎么了呢？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说你今天让你一上来，你说今天我生日，你给我唱生日歌，我给你唱了，弄难伺候了呢，好难啊，你不要欺负我好不好？阿帕说天妹吃麻下去了，呵呵，俺不知道。哎，牛魔说你可跟拐子学会了，我学什么了？我学什么？宝贝，我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有你们欺负我的这种情谊在，好不好？如果你们生活觉得不太顺利，或者有什么活想发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吗？好吗？我是不会怼你们的，我只会忍辱负重。有什么苦难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只要我的朋友们能够过得开心快乐幸福那就够了。茶言茶语，我不会，我都是真性情，我真心为你们付出的，好吗？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这童年不知愁滋味，半盏轻盈说，吃喝玩乐俺啥都会。哎，你就学会吃喝玩乐了。哎，不信周哥说，哎，今天弄好的几回小孩你不懂得把握啊，你把表妹喊来呀。哎，要不然那十八个古力娜扎迪丽热巴你都喊来那也行呀。你知道我不想喊啊？你以为我不想喊吗？是我到上节目之前我都没有接到一个正式的通知，要但凡他早跟我说，嗨哥，这期节目你自己去上，我确实我回不去了，我早跟那喊十八个女主持一人给我说一句话搁旁边坐着了。冷雨夜说，童年不知愁滋味，长大只剩穷和累。你还有我宝贝，你在说什么呢？还有我的甜，还有我对你的爱，还有我对你满满的关怀。阿爸说让董事花来，你让他歇歇吧。啊哈，他本来就要一个人2个小时，你再让他加班1个小时，你们对他的爱呢？你们对他的疼呢？啊？拔光你腿毛说回喽，露脸喽，说明又有人请假喽，听不出来吗？这玩意儿听也能听出来啊！大拐今天确实有正事儿哈，他那个那叫什么？休产假了，对。柠檬说别吹了，他写年假那么长时间也没见谁，董姐，不对，我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我见他了呀。那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开会都必须找个 AI 来代替他。来，我问出来了，那个小冰激凌啊。就大拇手指肚那么大的一个冰淇淋，我问他们是白嫖的吗？有人说对头，就是这么迷你一口的，告诉我，我知道是白嫖的了，在哪里可以白嫖好吗？告诉我，不要告诉我你们是白嫖的，哪里可以白嫖到？不系周克说，童年不知愁滋味，同桌婚礼暗流泪。还没死心呢啊，斗鸡儿了，斗鸡儿了。你现在搁这暗溜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当初的梦想呢？你怎么不努力去追一把呢？你现在跟我说你后悔了，你难过了，你真的是不思进取，要往前看好吧。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对，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这还暗流泪呢？你参加的到底谁的婚礼啊？
张一达说，你这画面咋像录屏，这真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4，好吧，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是诗词接龙，童年不知愁滋味，下一句您会接什么，我们广播端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悸动，难以忘。

0: 一个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06。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浅南风小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各位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诗词接龙，童年不知愁滋味，下一句你会接什么？灯盏细心说啊，打到鞋板了吗？这是啊，六一儿童节他歇班，你就搁这上班，气死人了。这个值得庆祝的一个节日啊，你说520520不过就不过了吧，这个六一儿童节还老不着过，他还是个星期一，你说气不死人。用你们大拐的话，那星期一最刚性了，星期一还碰见个六一儿童节，他也刚性了。

来，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绿泡泡群里各位都是怎么展现你们的才华的哈。那个 HZ 说，童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感叹福安康。给我离啊，你给我离起来。哎，什么年纪大了年纪小的的，都给我离起来，今天懂个过节去。观察员说，童年不知愁滋味，长大吃不上四个菜。你其实这个四个菜儿哈，这个事儿哈，它蛮严重的。你回去搜一下，问问豆包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如果你觉得真的到那个地步了，你再这样说人家好吧。然后我爱吃鱼，我说哎嘿嘿嘿，哎呦，前面那个词儿我不能念哈，一进来就看见甜妹了。嘿，是，对，没错，但是我不喜欢甜妹，甜妹是大家对我以前的最浅。

0: 浅显的认知，我更喜欢大家叫我尤物。那么徐州尤物，哎，是我没错。还是今天单口相声，是今天你们一直把我们节目当相声听的啊？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一直当相声听的，这也行哈、啊。嘿，巴夫一兰，童年不知愁滋味，安迪喝啤酒，我喝木耳。这都是年纪大了，这都是上了有一定年岁了。以前小时候都什么用那个筷子头啊，你蘸着那个酒，你放嘴里舔舔，咂吧咂吧味儿，你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不爱吃鱼说不是小品，难道不是相声，难道是小品吗？你一个个拐的，你给好人学学行吗？啊，你还小品，你以为你不让人找不让人扶啊？一句都不能扶啊，一扶一波浪，一扶一波浪，你拐劲上来了。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吗？哎，不信周哥说，我举报，我看见大拐和另一个男的搁外边了。哎，更重要的是，他俩还一起拎鸡蛋不带你。这一点我要替大拐解释一下，他在外面领鸡蛋呢，主要是给各位汇报，也没有汇报哈，就是他也是为了能够攒到我们客栈里边来，这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发鸡蛋，好吧？我们的鸡蛋都是靠外边施舍来的，哎，就化缘去，就这家要一点，那家要一点，就多了，那我们不就能发鸡蛋了？你且等着吧，好吧。上班真的太累了，想爆钩，是特别是搭档现在还跟别的男的在外边一起领鸡蛋的时候，也想爆钩啊。他说：“这不是个暴力节目吗？什么时候就暴力节目了啊？”天天看甜妹打领导，污蔑我们节目是一个正能量，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正能量，阳光积极向上的一个节目，没有什么词儿能再编了。他以后是不是要跟他找领导跟他谈谈话，别没事就打领导，这传出去对领导的影响很不好。好端
1: 长你爱吃鱼，我爱吃鱼。说我又你又投简历了，
0: 有没有收到什么时候面试的消息啊？我给你去安排一下，
1: 给你提前走动走动。我连大拐刚才偷，那不是偷的，去领的那个鸡蛋，我送给你的面试官去。
0: 大鹏让你入职，首先我不关心大鹏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另外我比较关心大拐如果知道了，大鹏还在不在的事儿。N32说你长得哈，你长得像都不像那些他们说的那个像什么妈妈嘴，哎呀，你像玉皇大帝，
1: 像谁啊？像谁？
0: 泼猴，你真的是
1: 一个谁在给我面前谁紫棱八叉的，我连他牙个无形闪的一下这样。
0: HZ 他不刚才对了一句诗吗？老来感叹福安康，
1: 我干一个，干了一瓶，娃哈哈 AD 干的，
0: 那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N32说二鹏也不行，二鹏又怎么了的？他又怎么逮着你了啊？不爱吃鱼又说，哎，今天多好，一个镜头都是你，那老娘们总抢镜头啊。原来你们一直把它当做抢镜头的这样一个存在，是不是？
1: 早说啊！你早说，我下次，哎呀，我就用如来的身份，好不好？我命令他，你把镜头放我这边，听听大家的呼声，好不好？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刚才我看到了一首特别好的诗，哎，这十七哥的，果然是他的调调。童年不知愁滋味，漫踏斜阳逐晚晖，只愿青竹云边去，笑语长随柳畔飞。风未老，岁难追，如今心事叠成堆，凭栏再望儿时月，只剩清光半影归。
1: 您听听，您听听人家写的这个，哎，这是一首情真意切的怀旧佳作，就非常的棒。
0: 不信周国哲现在看看应该在背博，你喊他一起霍霍节目，有没有可能这档节目
1: 它也是我的心血。

当然不是说看看，哎呀，哎，不是说看看来混混节目啊，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吗？看看来怎么能叫混混我们的节目啊？他对我们的节目简直就是一个助力，节目直接腾飞，好不好？就换了女搭档，哎呀，什么十佳主持啊，什么年度优秀节目啊，哎呀，那不都是我们的啦？铁锤妈说，童年不知愁滋味，如今加班活受罪，这班不加也罢，到今儿了还加班，加班啊，到今儿了一个劲儿的加班，今天过节去，下班就没下，现在你就走，好不好？你照原了飞，照自由了去飞，行不行啊？开心就好，加什么班？不加班。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继续在广告期间为大家直播，您可以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气死我了，你们攻击，你们开始攻击我了，还给我压根痒痒。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你们不是想听广告吗？我就给你们播广告听好不好。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三秒说我的海，我说哎，我爱你，九迷，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肺，你是我生命的1/4，好吗？三满哥，左手奶茶，右手酒，哇，你这个名字真的太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想跟各位聊，今天不是6月儿童节吗？诗词接龙，童年不知愁滋味。下一句你会接什么啊？各位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我爱吃鱼，我说海啊，喝口水，别气背过去了。气死我了。刚才说啊，我们想听数星星，我们想听黑猫警长，那广播节目，那音乐节目里边的这些歌都没有。我说我们是音乐节目，音乐节目，流行音乐节目，流行音乐台放的这些比较洋气的比较流行的歌，那儿歌确实不在我们的曲库里边，那你不能上网搜吗？而且我们的曲库，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曲库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放，好吧？那你没有会员你就直接说你没有会员，没有会员你问看看借，哦，看看不会不借给你吧。你们都不知道上一段广告的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什么，我的生活仿佛失去了任何的色彩。哎，对，放一首好歌，放首好歌来冲一下。忘了，哎，我爱吃鱼了，说了一大堆，你买不起会员就买不起吧，你看你又来又来，我真的是。一丝不苟说，我来晚了，给我道歉，你们在。不行，我要放一首好运来吧，好不好？放好运来，好日子都不行了，放好运来，哎。冲一下，就是让这个直播间的氛围能够

0: 四好运来，好运来，好运四面八方来，都朝我来，好不好？对，哎呀，对，好日子已经压不住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感觉了，无言瘴气。好了，好了，哎，你说有这玩意儿，这哎，这不直接是抵消了所有的霉运，抵消了所有的质疑，哎，好日子好运来，我齐齐来。实在不行，我还有大招，那你们再刺激我，再刺激我，过会放大招。
1: 来吧，回归正题。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不能浪费了大家的这个文学，好吧？呼噜侠说：“童年不知愁滋味，辅导作业气炸肺。”嗯，今天孩子过节，你也给自己过个节，好不好？嗯，放过他，也放过你，放过你娘俩或者是爷俩，放过自己，好不好？巨量引擎全国可推广说：“哎，祝海哥吃不愁，穿不愁，好嘞，全接全接，哎。”好运来，好运来，好运四面八方来，都朝我来，都朝我一个人来。喜人的好运都往我这喜。周二不上班说，哎，你这点骨气。周一说周二不上班，嗯，是好。童年不知愁滋味，老板一吼就下跪，多大的？他吼成什么样了？你就下跪，你知道的啊？一个月那千了八百的那个工资，你还知道的？你硬气点儿，就不要了。巨量引擎，童年不知愁滋味，我把老板揍一顿。你看人家，同样是打工人，你看看人家啊，人把老板揍一顿，老板你敢吭声气儿？你试试，你说的这个老板姓吴吗？这大鹏啊，啊，学点好吧，你回头你那几千来八百的工资，你也这是收不到了。国爱吃鱼油说：“海哥，你消消气。”好的，好的，我消气，我消气。哎，没事儿。想想一会儿你还得加班。想想一会儿你还得加班，你是不是更生气了呢？
2: 我不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生气，谁如意？哎，那时候怎么背的来着？
0: 以后上这节目，特别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把《莫生气》这首词放在我的面前。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生气谁如意。哎呀，龙一夜，童年不知愁滋味，长大成为碎银泪。你现在能挣到银子也是很好的，我们都挣一串数字啊。九二就是海哥你好甜啊，
2: 那都是我来时的路。我不
0: 关于甜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公认的，好吧，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哎，到底谁是甜哥谁甜妹儿，这个东西跟他没必要争。我现在是尤物，徐州尤物，好吗？以后就这样叫我。
2: 巨量引擎说：“海哥默默拉出了黑名单，这哎都在我的黑名单里边，一个个的。”
0: 深蹲卡壳说：“童年不知愁滋味，吃根冰棍儿胃先溃。”哦，夏天各位，真的，我今天刚刷到一个视频，夏天千万不要贪凉，好不好？因为刚刷一个视频，是一个帅哥啊，他在逛商场的时候喝了口凉水凉饮料，然后直接哇哇的在那吐红色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注意，好不好？千万不要贪凉。值得说，那个漂亮姐姐去哪儿了？你说大拐呀，你是在说她吗？那个漂亮姐姐啊，咱不知道她现在是在拍视频还是在家里吹着凉风呢。哎呀，应该是在拍视频吧。对，静静等待滕州市。嘿，老响老响，夹个管住再走。左手奶茶右手酒是开始讲养生了，看来真老了。我是温馨提示好吗？你干啥喝去吧，气死我了。那个，那今天直播讲的这个歪风邪气到底是哪来的？不行，我得休息一下，你自己听歌吧。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继续为你们直播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

0: 198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2: 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这个冷姨呀，她一直没来，她这节目快结束她来了。她那上个星期我为什么没直播，我说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就请过假了，周五那一天我们要去直播，所以放的录播。她说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我周四没来，你听她在说什么话，她周四没来自己没听节目，怪我们没有告诉她。这没通知她的一律算旷工。哎，这无所谓，你又不给我们发工资，你威胁不到我。说你有什么事你回头搁那个铝泡泡群里面你再通知一遍，要不然你要那个群干什么。我要气死了，今天这场节目我真的是，我下节目我就得去量血压去，我这个气血上涌，我这个哎呀，我这家呀，真不容易呀、啊、能把一个主持人气成这个样子。我以后这直播不一定开，我喜欢单方面的输出，你们听听我播什么你们听什么，你们还搁这命令我，就气死我了。好吧，一会儿就是看看要受这个罪了，你们继续攻击他好吧。今天呢一个小时的广播端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你们来攻击大拐好吗，明天再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1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这个世界不缺大人，祝你永远是可爱的小孩。今天的开场，范晓萱小叮当。

澳洲中国姑娘，旋律俏皮灵动，电风琴与蓝调吉他交织，自带70年代的复古派对感，用轻松诙谐的口吻唱出独属于东方女性的鲜活魅力。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悸动难以忘怀。

周杰伦暗号，当年这首歌算得上是曾经 KTV 的必点曲目，拿奖拿到手软。这就是20年前恋爱版的摩斯密码，真爱就是哪怕信号再差，也要找到专属彼此的频道。

王若琳油腻的快乐，满满的律动感，抒情随性的曲调，她慵懒的声音一出现就能让人情不自禁的放松。林俊杰，关键词。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糊的辣条，大糊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的抖音热搜又出现了徐州美食的身影，说徐州地锅鸡到底有多好吃。徐州地锅，一个听起来就带着浓浓烟火气的名字，早已经是这块土地上绕不开的美食名片。徐州地锅鸡的历史呢，也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微山湖畔。那时的渔民为了节省燃料，在铁锅炖鱼炖鸡的同时，顺手在锅边贴上一圈面饼，利用蒸汽呢将饼蒸熟，所谓的菜借饼香，饼借菜味儿，就是这么来的。这股子热气腾腾的江湖气也这么传承了下来。几乎我每一个从外地来到徐州的朋友都会问我去哪家吃地锅鸡。说实话，徐州地锅鸡店特别多，有叫某某地锅鸡的。不仅如此，基本上 80% 以上的徐州菜馆里，它都会有各种各样地锅的选择。那今天我要分享的这家店，它有一点特别，在段南路上，叫地锅时代土菜馆。它呢就开在路边，环境呢非常的普通，看上去就充满年代感。它确实也开了有十几年了。去年呢，演员王迅来徐州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挖到了这家宝藏小馆，后来知道这家店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之前一直是非常低调的那种存在，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宣传。他们家最有特色的呢，是可以做焦糖口味的地锅鸡，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改良。你呢，只需要在点普通地锅鸡的基础上加5块钱，就能解锁这个全新的版本。它的汤汁要比普通的地锅鸡更加的粘稠，带着丝丝甜味，包裹着满满的胶质感，焦糖的甜度把握得正好，不齁甜。最绝的是旁边那一圈饼子，因为焦糖的缘故，那个饼子是可以拉丝儿的。唯一的遗憾是，这个地锅鸡它分量真的不算大啊，也就是两个人吃刚刚好够解馋。当然除了招牌的焦糖地锅鸡，店里也是地锅万物，选择非常的多，有地锅肘子、地锅大肠臭干、地锅黑鱼等等，都是硬菜啊。炒菜也特别多，尖椒筋头香辣够劲儿，包菜粉丝呢是锅气十足，基本上样样都是特别的下饭。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吃徐州的地锅，因为在抖音热搜上有一个词条是徐州地锅鸡到底有多好吃。其实说到地锅的话，我在贾青羊肉串也吃过地锅，也是地锅鸡，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它是那种辣辣的、香香的，然后

饼子呢也是有一边贴的脆脆的，而味道还是蛮不错，炖的也特别的入味啊。所以有的时候朋友问我，哎，去你们徐州哪家店吃地锅鸡，我一般会跟他讲，就是这个店炒菜也好，烧烤也好，它的综合口味不错的话，它这个地锅也做得不错，你也不用说非得找到就是某某地锅鸡，它的地锅鸡才一定好吃。看到有朋友推荐说有一家店叫徐州老锅呛，从03年搬到南区就知道这家店啊，说开了好多年了，地锅排骨非常的好吃。他说他们家的饼啊是那种很传统的，又厚又韧的，特别香，味道很不错。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饼，是刚刚他说的这种偏厚一点的，然后吃起来呢更有韧劲儿，有咬感的，还是像我一样，我其实喜欢更薄一点，然后呢贴锅边的是要脆的，你把它底部蘸上汤汁一起吃，我更喜欢薄的口感。小福星说在建筑学院文物市场那边呢有一家老灶台地锅鸡，他说呢是在门口用柴火烧出来的，汤汁浓郁入味儿，其他菜也不错，说酸辣白菜特别的下饭。这家地锅鸡店就是光各种地锅的菜都有一整页，确实种类特别的多，而且能找到一家用柴火做地锅的店，尤其是不用远离市区的话，这非常难得。

艾格说，平时呢比较喜欢吃百味地锅鸡，财校门口那一家开了10多年，味道基本上没有变化啊，饼子呢有韧劲儿，每次吃完都要再贴一锅。说店里啊也有很多的炒菜，每次都会点大西小炒，火候掌控的还真的很不错。嗯，欢迎各位的分享啊，来推荐一下你心里觉得徐州最好吃的地锅鸡在哪里。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呢是6月1号，刚刚看到我们群里有朋友分享，今天呢去麦当劳，对店员喊出爱好，谁还不是个宝宝，就可以获得迷你圆筒。包括今天六一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很特别的这个迷你版的美食，一点点出的那个小小的奶茶杯就特别的可爱，几口就可以喝完。那也希望今天在六一儿童节各位呢都有一顿很幸福的晚餐。王菲选幕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呢，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遥想当年，谁还不是一个宝宝，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们身披床单、红领巾，然后戴上，就是绝世的巫侠本侠啊。那个时候走路从来都不许就是走寻常路啊，天天走那马路牙子啊，天天走路都得点着卷啊，像看见水坑都得踩一卷啊。那个时候呢，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吃糖啊，不知道多少次就偷偷的背着这个家长在那个被窝里面吃糖啊，然后拿那个零花钱买棒棒糖啊。今天呢，我们的大朋友，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回味最最纯真的快乐，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董事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我今天呢，我就是在那个开播之前，我不是戴了个假发吗？我的妈呀，那个假发戴着，你说戴上之后就像那个大爷，老大爷戴了个假发，怎么那么奇怪呢啊？后来没有办法啊，然后又扎了个小九九，扎了个小九九更像个男的，然后又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就戴了个帽子，戴了个假发，在假发的基础之上又戴了个帽子，这个好看是吧？这样好看是吧？这样戴帽子好看是吧？待会儿我再不露不露的溜黑，我那个溜黑也不知道怎么弄，剪不断理还乱，就是越不露越乱。我的妈呀，嗯，黄少华是不是淄博市的市？是徐州市的市啊，董事花，徐州市的市，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今天你们过六一儿童节了吗？啊，咱就说虽然年龄不适合过六一儿童节，但是呢，我觉得我是可以的，因为论我的心智啊，我的状态，我的智力，我的生活能力，对吧？我的为人处事，我的社交现状，我的工作经验，我的独立能力，我的经济状况，我都值得过一个儿童节。你们呢？啊，你们呢？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说一说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啊？说一说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哎。

啊，就是说上海市的市，嗯，这字，啊，我说是淄博市的市，嗯，徐州市，我说是徐州市的市，我说是日照市的市，嗯，头发长这么快，是的，一夜之间黄了头，一夜之间长了头。

0: 哎我的妈呀，等一下啊，这个音量没打开呢。
1: 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啊、
1: 哦、世花你、哦、你也节日快乐
0: 啊、哦、谢谢你啊，我们重新听一下。
1: 打卡打卡，
0: 嗯，
1: 今天好热啊，阳光明媚，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世花你也节日快乐。

0: 就不要把我的丑照再发给我了哈，我不想看，我不想看，我一点都不想看。龙天飞马，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所有我们一枝花的弟们，幸福小王子还有 Kenny 啊，还有玲珑啊，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亲爱的诗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南三环的高架上。祝你今天儿童节快乐，我们也是小朋友，在父母眼前永远都是小朋友。
0: 厌了厌了。
1: 然后今天在这里也祝我的儿子节日快乐，祝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0: 六一儿童节快乐，向日葵。如果你得闲的话，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啊。今天我本来呢是想做一个美少女战士，结果一没成想，就那个假发戴上之后像个美少女大爷，你知道吗？我的妈了，我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真的是的，我被大姨嘲笑，然后被那个曹露嘲笑啊，然后再被直播间的弟们嘲笑，截我的丑照。然后没有办法，那我得亏今天戴了个帽子，然后又把帽子给遮上了，要不然的话可丑了，可丑了。待会儿再让大家看看我的丑样子。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学的是花朵的花。
2: 今年是花阿姨今天是六一
0: 儿童节快乐。
2: 表演了一段贯口
0: 真办事，我这乖乐子。

0: 一般般。
1: 好的，你跟我说一下。
0: 豹头环也面容问题，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河下寨里扎沙，你们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顶盒，二轮刀把针片散，三件包轮落伞盖花冠一声。
1: 哦哟，我的宝贝，你这么厉害呀、啊！你真是太棒了吧！在学校里面表演的炉火纯青，你还到我们这儿之后又加快了速度，那家伙真啊，炉火就是我都追不上，炉火我听不清。儿童节快乐，弟们！小船了悄悄，飘到个水中。
2: 出打卡。
3: 小山路打卡，
1: 欢迎我们在非洲我最白就在身边远在路上，欢迎你。 Hello 金金你好，海的中心豆豆在王林路打卡。 Hello 晨曦。

0: 你好，欢迎你们 ，Hello Hello， 香菜萌萌吃哦，这个还有这个小胖子饭团啊，他在整理头发，千万千万，得亏那个时候没有让大家都看见，我带那个就是上那个打结的，你知道不对？好丑啊！哦，金刚路打卡的阿波罗你好，胡嫂你好，
1: 打卡打卡，金刚路打卡。
0: 徐小宁你好啊，还有中信打卡的错觉你好，下个路见 ，Hello 你们好 ，Hello 静你好，国庙你好 ，Destiny 还有我只是路过中央空调，徐海棠你好，参谋哥还有预言半生年你好，海阔天空你好，多少姑娘欢迎你们，还有第二个海阔天空你好，矿物医院打卡的文飞，同山打卡的米酒，随遇而安在家打卡哦，肯德基打卡的毕科，还有刘吉打卡的一米阳光，感恩天都风流吉打卡的小强欢迎你们，常州打卡的蜗牛欢迎你，泰山路打卡的小兔子欢迎榴莲，欢迎前兔，四井工位打卡的墨，潘涛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工位打卡的正能量，电影院打卡的随遇而安，我爱你们 ，Hello Hello， 各位好。
2: 哥哥，下午好。
0: Hello， 华哥你好。
2: 六一快乐。
0: 嗯。
2: 这个夏天这么热。
0: 嗯。
2: 我们一定会熟的。哼，
0: 我们一定会熟的。这个夏天这么热，我们一定会熟的啊，肯定会熟的啊。Hello， 上山小李在工地打卡啊，还有我们的泽成你好，他说这个。我国1949年12月宣布将6月1号定为这个儿童节和中国儿童节和国际儿童节统一日期啊。边缘行者在办公室摸鱼等着打卡，万一能领导在那挺着怎么办？那可怎么办耶 ？Hello 七你好，肉行你好，谢谢蓦然回首给我送出的棒棒糖，谢谢你们啊，谢谢这个小冯冯，六一儿童节快乐 ，Hello Hello 你们好，开心六一儿童节快乐，王豆豆六一儿童节快乐，空六一儿童节快乐，黄少华六一儿童节快乐，欢迎你们，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弟们啊，给我点赞的朋友，也要欢迎这个点关注的朋友，留言的朋友，我爱你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说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来说说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好不好？你身上有没有那么一些行为让你觉得哦，我还是个孩子？哎，对吧？哪些时候你觉得自己还是像个孩子？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赖床啊，比如说这个你这个心情不好了，哪里不舒服，肚疼了，想请假呀，就是小时候不想上学，现在不想上班啊，然后说我今天，比如说你今天不舒服，然后你给领导这个请假说，领导我过节，今天过节，我不想起床。你看像我到现在还是像小孩一样跟我妈犟嘴，就每次跟我妈吵起来的时候，我妈都说你那么大个认了吗，你怎么还不懂事儿啊，你舔舔舔，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啊，这首歌曲是1955年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里面的主题曲啊，就这首歌真的是贯穿着整个50、60、70、80、90后的神曲啊。就当年任何一场六一汇演，你就这首歌，它从来都不会缺席。就这让我们荡起双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得有这个划桨的动作，对吧？让我们荡起双桨，哎，小船儿推开波，哎，还得要推开，哎，还得要荡起双桨，有划船的动作。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六一儿童节这样一个日子里面，哎，我是不是弄反了这个绿箭？这个是不是弄反了？哦，弄反了，我的妈呀！好，这样是正的啊。亲爱的伙伴，我们好，这样就是正的啊。小船来敲敲，今天在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自己都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好不好？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自己都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宁波的张大爷他呢是患有那个高某血某压啊，多年前段时间呢，他就总是感觉自己浑身没有力气，腿脚发软。他听人说呢，浑身没有劲儿，可能就是缺钾，说这个多吃香蕉就能够补回来。于是呢，他就开始自己就各种多吃香蕉啊，每天都吃3-4根香蕉，连续吃了半个月，没想到自己进了 ICU 啊。医生呢就说，健康人群肾脏代谢功能正常，摄入过多的钾元素可以及时的这个排出体外，适量吃香蕉呢，可能并不会有危险。但是呢，老年人就是高某血某压啊，这个长期这个服药者，就慢性肾病患者啊，肾脏排钾能力明显减弱。一旦长期大量的吃香蕉啊、橙子、榴莲啊、菠菜啊、土豆啊、坚果啊这些高钾的食物啊，钾元素呢容易在体内就蓄积，进而就诱发高钾血症啊。他说的这些怎么全是我爱吃的？土豆啊、坚果、橙子、香蕉怎么办呢？啊，我吃香蕉纯粹是因为我爱吃，好吃，主要是因为我馋啊。香蕉的风评真的是突然之间好像也被害了啊！这不是香蕉的错，而是自行诊断，然后再加上高危体质，然后再加上长期过量啊，就是三者叠加的后果。就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比较容易信这种偏方，因为老年人嘛，吸收慢，甚至是这个吸收不了啊，食补。啥补多了都不好，对不对？科学饮食才是最最重要的啊！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这个去看，先看医生啊，不要老是说人家说啥就是啥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减肥这件事情啊。说起这个减肥啊，就最近呢，河北邢台这个有一位徐女士，她就分享了自己的趣味日常。她跟自己的妈妈说想要减肥，让妈妈帮忙做个减肥餐，网上查询要多吃优质蛋白。就说这个减肥呢，减肥餐要多吃优质蛋白啊，得吃什么黄瓜啊，然后配虾啊。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就直接给他准备了6斤水煮虾和一大盆黄瓜啊，6斤呀，咔嚓一下。他不是说买了那个黄瓜就放在那儿等着吃啊，他是一咔嚓一下子一顿饭给弄连了6斤虾都煮出来了。然后家里面所有人都不吃啊，这6斤虾全是给他一个人准备的，然后一大盆黄瓜说吃吧啊，吃吧，减肥吃吧啊，这不是有这蛋白吗？吃啊。我的妈了，咱都说啊，网友就纷纷的点评说，这个妈妈的爱真的是太有分量了，长辈们的爱总是那么的沉甸甸，对吧？想起来就是我减肥的时候，对吧？我妈给我一盆子扎里脊啊，我说我减肥啊，然后呢，俺妈就说那的这都是瘦肉，都不长胖啊。我觉得她说的也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越来越胖啊，你说。我的一个妈了，这个肥还减得下来吗？你说确实虾确实是优质蛋白，但是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这6斤虾吃下去，你就还减个毛肥呀？还啊，生活当中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吃的东西它都不健康，然后不健康的东西呢往往都非常的美味啊。你说我觉得对于就是很多普通人来说，好像工作生活都已经很苦了啊，就靠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吊着命。我 好，我们再来说啊，正常的人，就比如说今天周一，你们上班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就感觉，今天周一你们是不是感觉就是一上班就觉得头有点疼，脑有点胀啊啊，就是想给谁都那个样，是不是啊？我呢反正是的，一到周一的时候呢，我就会浑身都不自在，浑身任哪都痒痒啊，然后就是任哪都不舒服。然后呢，新闻当中的这一位女士啊，再叫她郑女士啊，她呢经常会头疼，就说平时休息的时候她就头疼，她一不休息的时候呢，她就这个上班的时候就不疼了，和我们刚好相反啊。就浙江的这个郑女士啊，经常头疼，而且呢这个头疼来的也就有一些怪啊。两个月来呢，就每到周末啊，她左边太阳穴就开始痛，感觉太阳血管就好像跳得很厉害，又恶心呕吐，听到外面的声音就很心烦。但是呢一到工作日，哎，头痛就烟消云散了，你说奇不奇怪？天生的就是牛马体质啊。医生呢就考虑这个郑女士的偏头痛可能她是与她的咖啡戒断有关，就是因为他平时呢上班的时候就工作忙碌紧张，有喝咖啡的习惯，那上班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给自己每天喝两杯咖啡啊，这样的习惯呢快坚持了有10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在周末在家的时候他可能会少喝一杯啊，而就在几个月前啊，郑女士就想到周末反正又不赶工嘛，那就不喝咖啡了啊，就把这个咖啡给戒断了。可是没有过多久，他出现了这种头痛的症状。医生就说，随着咖啡群体这个不断扩大啊，像这个咖啡戒断反应啊，这个与咖啡相关的不适应情况也是随之增多了啊。那个咖啡戒断反应就具体表现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有所不同。有的人呢一停止喝咖啡，可能就出现症状了。那也有像这种郑女士的，就积累到某个节点才发生头痛啊。就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啊。也那个我觉得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的作用，对吧？可能这就是天生的牛马圣体，就不周末咱就不周末了不就行了吗？咱一周7天工作日，咱天天都给得上班，咱天天都精神清气爽啊。有的人呢是一上班就头痛炸裂啊，就是双休日就好了。你看这一位郑女士，人家正好相反。哎呀我的妈，这天生的，你说牛马圣体。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一个话题，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1: 董董阿姨，哎，我放学了，今天没有作业，我好开心呀。
0: 哎呀宝贝，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我宝贝。那个医生幸福说打卡了，还在送快递呢，辛苦了辛苦了弟们。这个布鲁弗兰你好，
2: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2: 下班了打个卡。我开场请了两首嗓子怎么了呀？要开唱吗？冬天唱求物之歌，这夏天唱什么？
0: 要骂人。
2: 花朵的花朵的
3: 花园，花园的花朵最鲜艳，和那的阳光照耀着我。
0: 哦，徐薇说，我听清了，刚才那个孩子表演的是莽撞人哦，就那个什么说着很快的那个是吧？

空说刺弄啊，刺的是刺弄八刺儿啊，刺弄八刺儿。啊嘿哈，哇哈哈，哇哈哈，我们的小。谢谢润玉啊，他夸我好看啊，这个发型。戴着我拿下帽子了，你就不会说好看了。我现在拿下帽子来，你看一下，你还会说好看吗，弟们？啊，你还不说好看吗？这样戴上之后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主要是买的这个假发太假了。

0: 府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

FM 就是爱音乐。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洗的蚕丝被啊，天气呢越来越热了，你们家换被子了吗？一说到好被子，以前呢也给大家推过蚕丝被啊，就每一次上架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火爆，大家也是特别的喜欢。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升级了，给大家带来了有机的，而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真丝。这个就是真蚕丝夏凉被啊，今天呢给大家放福利，就100%的有机真蚕丝夏凉被啊，限量是100条，每条只要339元，就平时的那个吊牌价是1999元的100%的真蚕丝夏被，今天呢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这个频率的专属福利啊，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就2米，这个就那个2米2。哎，哦，不是2米乘2米3的啊，2米乘2米3的那个双人的蚕丝被，一条是339哦。如果你加30元呢，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倍儿有面子啊！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啊。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就把链接发送给你。然后呢，你这边有需要，你看一下，你可以挑一挑，看一看啊，有这个339的，有这个369的，嗯，大家都知道，因为蚕丝被呢它很金贵啊，普通的蚕丝，这个。就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那种打理的问题啊，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洗啊，就是稍微护理不当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有自洁功能啊，但是呢被子盖的久了就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对吧？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处理，然后长时间不洗的话就觉得用着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这一款蚕丝被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100%的有机的真蚕丝啊，这个韧性特别的好，而且呢它不容易折断，就关键它还采用了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技术啊，就是固定性更强，就那种航缝的技术啊，固定性更强，然后呢不跑丝不移位，而且呢它在内衬当中还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能够蓬松透气啊。不过呢就是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啊，你不用你每天都洗，你那个那个给那个洗脸毛巾来，你天天天你早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洗一次，都鞋都脱死了，都鞋都让你不用洗得太勤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蚕丝被呢背面是用的那种冰棉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你比如说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啊，你那个卷上有倒刺儿啊，有你那个卷上那个皮滋滋拉拉的刮刮拉拉的也咱也不怕啊。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这一款呢有机蚕丝被吊牌价是1999啊，接近2000块钱。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抢到了100条频率专属的福利啊，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啊，就能够入手100%的真蚕丝的这个夏凉被啊。你如果说加30块钱的话，然后再给你升级成礼盒款啊，就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给力啊，超级超级的划算。那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哈。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100%的蚕丝。

0: 董哥，亲爱的董哥，周一的下午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祝你儿童节快乐。
1: 嗯，
0: 啊，那个互动一下话题啊，那个我做的啥事儿，感觉我是还是个孩子呢？我就喜欢转，坐那个什么过山车了，旋转木马了。
1: 你还喜欢蹦极呢？
0: 等等等等等，小孩玩的我都喜欢玩。
1: 啊、
0: 哦。
1: 就你这个互动能力，对吧？就你这个就行，表达能力确实真适合过六一儿童节啊！你确实还是个孩子，我要好好的保护一下你啊！我的妈呀，这是、无穷啊发送过来哦！今天过六一儿童节，喝着 AD 钙奶，然后聚着餐，然后谁还不是个宝宝呢？然后吃着那个一口一个的冰激凌，超级迷你的冰激凌啊！哎呦，真好，嗯。
2: 冬暖。
1: 哎，宝贝，
2: 我放学了，我来打卡了。
1: 嗯，
2: 冬暖，你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你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我的宝贝，节日快乐，真好，你也要快乐啊！小船来求求，打在水中。文件打卡，在开发区实验小学接孩子了啊！哇。这孩子放学的场面真的好壮观 啊！你在人群当中大喊一声，你说是几那个六爷快来、然后你说是那个九宇宙董事长让我喊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啊，就说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乌龙说，我就是睡觉还要咬着下嘴唇。我妈说这是因为小时候想喝奶才这留下的这个。你怎夹的你啊？芳芳说，那个我现在就是哼，动不动我就不跟你好了，我不跟你好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在那儿开着会呢，然后和同事一起和领导一起开会呀、然后说到谁谁谁的时候，你也说到你生气了，哼，我不跟你好了，就好好小孩啊，对不对？好小孩、哼，我不跟你好了。豆豆说，这个我喜欢这个光着脚在家里面到处跑啊，然后吃完东西的时候舔舔手指，确实啊，这些真的就觉得还是个孩子。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是大朋友小朋友的节日啊。有黑说，我的幼稚行为啊，我就是我不开心了，我的情绪全部都写在脸上，开心了我又会手舞足蹈。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三晃，对吧？一晃长大了，二晃老了，三晃没了。目前呢，我是已经晃两下子，不能再晃了啊！妈呀，你说，虽然这还没长开呢，但是我已经想开了，就是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抽着烟啊，看着天，能活一天是一天啊，喝着酒看着地啊，能吐一地是一地啊，横批就明天继续啊。沐雨说，今天早上起来听到娃哈哈的歌曲，然后就跟着哼唱了一天，感觉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哎，刚才我们是不是播娃哈哈了呀？我们播娃哈哈了吗？好像是播了娃哈哈哦。来，没事，我们再来听一遍娃哈哈啊，娃哈哈，对吧？

欢迎我们的张新法，谢谢你给我的点赞赞啊。曹俊说大晚上的一关门他一笑，我都不知道我俩谁玩谁，谁一关门谁一笑谁呀，这玩意儿整的谁到底是啊，就这样被董哥征服啥呀，你是说晚上听我的节目吗？怎么回事呢、啊、张嘴怎么没有声音，就刚才因为我们在带货在卖东西所以就没有声音哈。嗯，脸上都笑开颜啊哈哈、啊啊、收音机不同步啊，是的，收音机和直播不同步，应该是直播要比收音机快一点吧，嗯、啊、然后呢收音机是要慢一点啊，嗯，差点没有认出来是董事花是吧，小小公主。对，我今天戴了假发了呢。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来不及看啊，来不及看。

0: 节日快乐，小卷自己是小孩儿。
1: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和雷的电台吃薯片，上面说墨鱼，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儿。
1: 哦，
0: 手肘半成，鬼来仍是少年啊！
1: 六一快乐，我的弟们，六一快乐。

感谢绿箭对我们节目这个直播的大力支持。这是那个茉莉花味道的啊，今天喝的是茉莉花味道的。哎，不是的，桂花雪梨风味，桂花味道的，桂花味道的，好不好看？好不好看？绿箭好喝。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激动难以忘怀。

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儿歌啊，或者呢，就是我给大家哼唧那么两段，你如果会唱的话呢，你就跟着哼唧哼唧，好不好？看看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唱的歌曲是，还现在还会不会唱啊？那如果说你不会唱，我哼唧的这首，你可以自己随便你想唱哪首就唱哪首，好吧？我开始哼唧喽，嗯。

都给我打歌曲名字，你们是不是想不起来怎么唱了呀？歌词是不是不记得了呀？搜一搜，抓紧时间。墨宝荧官，你把歌词发给我，你唱一下，我想听到你的声音哈，我想听到你的声音。如果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唱一下，好不好啊、嗯？然后展示一下你的歌喉，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弟们一起来听一下，感受一下过六一的氛围。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身上的什么行为让你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你身上的什么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嘞？前面我们听到了那个哇哈哈啊，就哇哈哈啊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这首歌真的是几代人的回忆。那听到这首歌的名字，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可爱，对不对？哇哈哈，哇哈哈，那个年代你上幼儿园啊、小学的学生们，这首歌曲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六一御用歌曲，对不对？然后我们头上会扎着那种标志性的年代的头花啊，脸上呢会画着两个极为鲜艳的那个大红的腮红啊，额头的中间呢还要再点一个红点点，这个大腮红红点点真的是不分男生还是女生啊，那就都给你点上了。那今天我们来猜的是那一首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能够听出来这首歌曲是叫什么名字吗？或者你还会唱吗？歌词你还记得吗？你来哼几两下啊。这是这首歌今天我们来猜的

正确了啊。这个南艺说有一种，哦，有一种什么宝某件什么某品，也叫马哈真假的，真吗？嗯，知道曹俊你也。曹俊你回答错误了呀，我们的背景音乐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我刚才哼起的那一首不是啊，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嗯，春季不要把歌词，你把歌词打上也可以，然后呢在微信里面给我唱两句哈。

0: 听中间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禽，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傍晚6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掌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然后呢我也给大家哼唧了两段啊、哦、我们来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会唱的朋友可以简单的唱两句。

0: 就是这首歌啊。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哎呦，他唱的对不对啊？好像对，是不是？啊，莫宝应该啊，你也是回答正确的啊。来，我们听听这个。
2: 歌声与微笑。
0: 嗯。
2: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嗯。
2: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嗯，真不孬来着。
3: 等等，歌声与微笑。
0: 嗯。
2: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啊，再唱。
2: 明天折上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0: 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
3: 歌声与微笑。
2: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把你的微笑留下。
0: 嗯。
2: 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4: 东东阿姨，你刚才那个东东，我还以为你那个第一句要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这是什么歌？
4: 噔噔噔噔
0: 啊啊啊啊！就一直噔噔，叫《噔噔之歌》啊。然后董董呢，唱出的《噔噔之歌》。Hello， 林姐你好啊！这个来，我们念听。露露。
2: 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我你的微笑留下。

0: 噔噔。
1: 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
2: 哎呀，你们都好会唱哎，好厉害呀！来，我们再来听。
3: 歌声与微笑，
2: 嗯，
3: 这歌太熟悉了，
2: 嗯。
3: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2: 啊，好听好听啊！来，嗯，我们看看还有唱的吗？啊，找的你说，嗯，这找的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

0: 这首歌是歌声与湖北叫请把我的歌
1: 哟嘿你别说啊各位私信来
0: 对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座城飞到了天桥海呀飞到了天桥海呀
1: 再跟着捋一遍跟着原唱捋一遍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这个水洗的蚕丝被。水洗蚕丝被啊，平时的吊牌价呢是要1999元。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频率的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如果说你加30元的话，能够升级成礼盒装，送人超级有面子啊。这个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如果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而且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就是因为市面上的蚕丝被它真的是五花八门，水很深啊，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那种价格100-200块钱就敢叫蚕丝被的，对不对？没有实际的蚕丝的含量，就是说那个可能蚕丝含量都不到30%，可能有的干脆一点蚕丝都不添加，它只是标了一个商品的名字。

纯纯的概念添加，嗯，这里面的就魔幻东西还真挺多的。但是今天的这一款蚕丝被，它是敢承诺100%真蚕丝，假一赔十，并且呢，它是有机可水洗的，来自于长白山脉，这里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超级的高，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产出的蚕丝品质非常的高，韧性也更加的强，不容易断，所以呢，这款被子直接水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蚕丝被啊，就在古代那可是贡品啊，珍贵程度和燕窝是一样珍贵啊。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成就了这样一床被子，所以相当相当的珍贵。吊牌价1999元啊，明明白白。嗯，这个就是标着，但是我们今天只要339，就2米乘2米3的双人床的这个蚕丝被是要339啊，两折都不到啊，入手100%的真蚕丝。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 ddfm919 ddfm919。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

0: 还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

0: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这首歌是歌声
1: 哦，这个说过了啊。
2: 东哥，东哥，
1: 嗯，
2: 我家里边还有3个假发，你要
1: 什么样的假发？
2: 我今天
1: 我不用，
2: 穿用的，
1: 嗯，
2: 这用不着了，给你算了。
1: 我不要，你
2: 是
1: 什么？
2: 那种烫花的，一个是两个大辫子，还有一个是贼帽子上面的那个。
1: 我那么妖气的直播间，
2: 脸上拉直那种。
1: 我不要你那个。我那么妖气，你看我只有那么妖气了，我有大波浪，我不要你的，我不要，你自己录着带吧，你自己带，嗯。
3: 不是，我们今天放个儿歌，
1: 嗯，
3: 刚想起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1: 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3: 祝我的儿子和所有的小朋友六一节、嗯、节日快乐。
1: 好嘞，谢谢你，谢谢。时过境迁，也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啊？乔叔期盼说，我洗袜子的时候喜欢往袜子里面灌水，那袜子那得整纸效果对吧？滚密度怪大，那才能抖住。有的夏天的袜子它比较稀稀拉拉的，透气性比较好，那可能整的还抖不住水。嗯，柠檬说，我有起床气啊，一到周一就不想起床，谁不是呢？

一说到起床气，我怎么成这样啊？哎呦我的妈呀，就真的是有起床气的啊！我呢，就是我们本来呢，平时周一的时候开例会是下午2:30的时间，2:30的时候，然后上周呢说这周改到10:30啊，我给忘的一点影都没有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该干嘛干嘛，然后我来单位我还打了个卡，然后跑到大龙湖那边去坐那。然后到后来呢，逍遥就给我那个发那个语音呀，他说你在哪儿干啥？不是来开会吗？我说啊，不是下午开会吗？忘了一点也没有了，一到周一就整的就是那个智商鬼灵。ZZ 说啊，我就喜欢荡腿，啥意思啊？不管是在地铁上还是飞机还是公交车上，160斤的我就是像个巨婴一样在那荡荡腿，是啥意思？就说二郎腿这样搭上之后就这样荡腿吗？这样荡腿就荡来荡去荡来荡去，还是这样抖腿呀、啊、还是喝死腿抖腿啊、哦、荡腿宝儿说，没有好看的电视节目，我就看少儿频道，我看得津津有味。在看少儿频道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自己像个孩子。Terry 说，我和我的老公我们现在就是互相称宝宝，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咔咔咔咔咔，永远可以保持一颗童心，真好。那祝你 Terry， 祝你和你的老公6一儿童节快乐啊，6一儿童节快乐，真好。你们彼此送一下6一儿童节的礼物多好啊，对吧？谢谢你白昼的月亮说，你这个打扮应该过54青年节啊。不是的，我本来是那个的，我本来是就很美丽的，我本来还扎小辫呢，后来不行，他们说我自己感觉啊像那个戴了假发的一个大爷，董大爷，那一点都不像是青春美少女。然后我就戴上了一个帽子就给他遮丑，因为那个刘海太丑了，然后那个头发显得可假可假。白昼的月亮说，花花6一儿童节快乐，你今天这个打扮跟这个节日不符。我本来想撒头发的也没来得及撒啊，那个头发就不了油，你偷的脑油味儿啊。正能量说，是花漂亮，谢谢你啊，谢谢你违心的夸赞。谢谢不负给我送出的棒棒糖，谢谢你们啊！谢谢所有关注直播间的朋友，以及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给我点赞赞的朋友啊！若是说今天菊萍姐姐退休了，对呀、啊，今天菊萍姐啊、哦，我也刷到这条信息了，就是她是昨天退休，好像5月31号正式的退休了，菊萍姐姐啊。童年的快乐，有大多数人就是那个80后90后，大多数人童年的快乐有一半是菊萍姐姐给的，对吧？那昨天的时候呢，她是正式退休了，就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真的是悄悄的落幕了。时光匆匆，反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自己保有一颗童心吧，好不好？小的时候呢，我们都曾经那个就是守着电视机等着那个大风车啊，然后一晃多少年，菊萍姐姐告别荧幕啊，六一这一天也格外的感慨啊。愿我们的就是原来我们的童年，现在慢慢的走着走着就走远了，慢慢走远了啊。童年的风车啊，转呀转，转呀转，但是呢，却转走了我们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在这里也致敬我们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这个菊萍姐姐啊，也祝她退休后的生活悠然自得，也祝我们每一个人童心未泯啊，岁月欢愉，也祝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熬到退休的那一天啊。婷婷说，世花这身穿搭很减龄哦啊。我一会儿拿下帽子来你看看你就知道了，我像个大爷，我像个老黄瓜刷绿漆的老大爷，董大爷。春秋秋有没有水？立马说，我喝完奶还要吸管，还要吸我喝完奶还要吸吸，啥意思啊？啥意思？就说这个奶喝完了之后是吧，哎呦我的妈呀，然后嘬吧嘬吧吸管，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没整明白，你说说还给我洒了，洒出来差点差点给我洒出来。

哎，你们还记得吗？这个种太阳，你们小时候有跳过这支舞吗？种太阳，我的妈呀！怪不得夏天的时候这么，现在夏天这么的热，种太阳。你想，我们小时候种的太阳可能长成了，现在上本了。嗯，我的妈，种太阳，你会唱这首歌吗？种太阳，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8090后的弟们啊，小的时候应该都演过这个节目啊。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的手上会有一个圆形的那个，就用那个纸壳子剪的，是吧？一个大太阳，然后中间呢画一个圆圈，里面涂上红色，那太阳的光芒呢往四方这样那个照射着，然后再画上那个小尖尖的那个太阳的光芒啊，这样然后再用黄色的给它涂上，就当那个太阳光。哎，有的呢用心的小朋友还会把那个太阳上面再给贴上亮片片，真的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总是感觉太阳是可以种出来的啊。现在的小孩好像没我们小时候那么喊了啊，种太阳。你会跳娃哈哈呀，玲珑？那改天给我们跳一个吧，今天就跳，给我们发视频，我发到群里面。哦，今天正式退休吗？啊、
1: 挂在晚上。
0: 哦，昨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啊、那工作日完了，那5:30不就退休了吗？今天是退休的第一天啊。

0: 润嫩嫩的。
1: 哎呀，
0: 六一儿童节快乐，我的小弟妹。
2: 六六，给你分享一下喜悦。
0: 哎呦，
2: 我这个猫生了啊！
0: 哎呦，那么可爱。
2: 四岁，全部站齐啊！
0: 哎呦，
2: 六一儿童节生了，哎呀，今天真开心啊！
0: 哎呦，我的天嘞，我的妈呀，它生了！你看，有一只小黑猫，有一只小，就是和妈妈一个颜色的，有一只灰，就是那种荒不溜秋的那个颜色，然后有一只那个。这是棕色，有一只茶色的，反正哇，生了四只小猫咪，好可爱呀！我的天哪！六一儿童节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真好！祝你们家的小猫咪健康茁壮的成长哈，嗯。

0: 的宝贝蛋子了，这是妈，我看一下啊，妈妈给发的。妈妈说我大班幼儿园毕业。哦，这是小朋友妈妈帮忙打的字啊，我大班幼儿园毕业，跳的就是种太阳啊，说播我闺女的语音哦，真好可爱呀宝贝，哎呀真好。哇，现在还是跳种太阳吗？那就是说那好多好多，那80啊90啊00啊10后啊，我的妈呀，20后都跳种太阳，真好啊，现在还跳种太阳呢，太可爱了。哦，这是爸爸，哇，这小猫咪的爸爸好可爱，这是什么品种的来着，这个叫什么品种来着，他好帅气啊，哦呵呵，真好，哎呀呀，哇，好聪明啊，哇，小猫咪的爸爸，哇塞，真帅，帅呆了，酷毙了，真好真好。
1: 这个猫是埃及法老猫阿比西尼亚。
0: 哦，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一大坨子，我的妈呀，这哦，埃及法老猫阿比西尼亚，那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嗯，哎呦这个名字也是的，可酷了，嗯，推开波浪。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0: 快乐，我的宝贝。
2: 妈妈说要给我买一个小礼物，老师每人发了一个小礼物，真是太开心了。
0: 哇，真好啊，真好。六一儿童节快乐，我的小弟们，六一快乐。谢谢你，谢谢。这是谁呀？我要过六一，我不管，520、521我都没有过。那我过个六一不过分吗？虽然我年龄大了点，但是就我这个智商，过个六一儿童节还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同意。嗯，圈票通过。嗯，
3: 是我，哎，下边打卡。
0: 啊，
3: 刚才你说菊云姐姐退休了。
0: 对。
3: 然后今天刷抖音也刷到了东坡叔叔，东坡叔叔说今年他已经71了。
0: 哦，
3: 哎呀，童年的记忆真的一点点的在抹去。
0: 对呀，哦，董浩叔叔今年已经71岁了，真的看不出来，我一直都感觉他才五十出头的样子啊。大风车《知雅传》，童年终有归期，菊萍姐姐退休啊，董浩叔叔呢早就退休了，我们至今我们回不去的童年，六一忆童年，在这里要感谢所有大弟们。小弟们啊，陪我过这个六一啊，我们在这里一起欢欢乐乐的听听儿歌，然后说一说你身上的那些有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真好，然后再慢慢的憧憬一下未来，让我们每个人都保有一颗童心啊。水中好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

0: 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嗯，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这个我那个再给大家播个音乐啊，我们稍微静音一下哈，马上回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蚕丝被啊，水洗的蚕丝被啊，这个马上夏天就要到了，对不对？盖被子呢也不能盖太厚的，盖这个蚕丝被呢特别特别的舒适。这是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的夏凉被啊，是以100%的有机的真蚕丝的夏凉被，限量是100条，只要339元，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那如果说你想要送人的话，送朋友啊，这个送亲戚啊，送谁谁谁，那你就这个加30元，就给能够给你升级成礼盒款。送人的话，那是倍儿有面子啊！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少量库存啊，只有100条。如果想要链接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而且呢，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那品牌掉价是1999元的，这个有机的真蚕丝夏凉被啊，今天的一条双人的蚕丝被只要339元，加30元再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这是假一罚十的啊，真蚕丝被，可以水洗的有机蚕丝被，你可以要了链接看一下，对不对？不是说你要了链接之后就斩上你了，你说啊，我不买不行了，那刀都架在脖子上，不能行了啊，不买董事会就骂死我，那不行。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这都是这个，他不强卖啊，你就喜欢。你比如说你要了链接之后呢，你喜欢，或者是让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呀啊，让人这个看一看啊，婆婆公公啊，然后这帮忙也看一看啊，这个如果说有需要，家里面有需要的话，那我们就买。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蚕丝被十来挑，我这那就。

张峰啊、说懂那个夏凉被好好不好用？嗯，那肯定好用嘛，对不对？你想像，尤其是我在这卖这个夏凉被，那我肯定得说好用。我要说不好用的话，你还会买？是吧？那肯定得王婆董婆卖瓜，那也得自卖自夸啊。再加上它本身它就是挺好用的，100%的桑蚕丝，是那个可以水洗的有机的桑蚕丝啊。你买回来之后，你看看和你们家的桑蚕丝被对比一下，这个如果说不喜欢，那就给退掉了，它反正有运费险。如果说喜欢的话，那我们就留下了，对不对？给你的七大姑八大姨，这床蚕丝被寄来之后呢，你就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研究一下值不值得留下，对吧？我就说走过南闯过北，游过山玩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大街上面亲过嘴，这块夏凉被不和你闹，他的好你要知道。如果你说不知道，证明你手机确实没信号。洪湖水那个浪打浪，咱这个夏凉被的质量绝对棒。面对面那个线对线，当着朋友做试验，买到家之后全家人就开个大会做个试验啊。一样的朋友，一样的蛋，一样的馒头，一样的菜。那在市面上这款夏凉被绝对是最低价啊！这个价格说出去别人都害怕。这个价格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去不了你想去的新加坡。一包烟，一瓶酒，半天功夫就没有。一斤苹果，一斤梨，吃完只剩一堆皮。这个产品很新奇，抓紧拍板把它提。不用挑，不用找，个个都是一样好。不用挑，不用找，那个每床都是一样好。嗯，王中王那个盖中盖，拿出哪床都不赖啊。而且这个夏凉被颜色一点都不跑偏，每个花色都不冤啊。买吧买吧，搞搞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橙子说，我就是吃到好吃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左晃右晃啊，吃到好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喝到绿箭牛奶，然后呢，就开始左晃右晃了，就开始

就是以国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像我在直播间这个样子，就是国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啊。芝啊说，我很喜欢布娃娃，家里面有数不过来的布娃娃，觉得我还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啊。还有唐一说，我就细化蹲在路边，这个看蚂蚁。

还会把小虫子放在洞口，然后看着他们一起再抬进去啊，就蹲在那个蚂蚁窝那儿看蚂蚁。意义说很喜欢跟小孩抢东西，还喜欢吹泡泡啊。还有 Colin 说喜欢淋雨，喜欢玩水啊。老鸭说，这个我到现在还和我老公在家里面玩捉迷藏。T 五说，我身上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身上像孩子啊、说走着走着就不自觉的蹦起来了，而且蹦的还特别的长，就走路的时候就那一蹦三跳，一蹦三跳的啊！谢谢君子兰，节日快乐，明天会更好，节日快乐啊、绿地打卡的君子兰你好，嗯。君子兰说，我买了不关了，是做梦，什么意思啊？买了夏凉被之后就不做梦了？这个可没有这个功效啊，我跟你说啊，嗯，你不要碰瓷儿啊，嗯。第五说，这个说过了啊，花丸说那个，我到现在还是喜欢和妈妈一起睡，和妈妈一起睡从来就不做噩梦。君子兰，你听到了吗？你老是做梦，这个和妈妈一起睡就不做梦，也不做噩梦了啊。米汤，谢谢你说董哥这个造型好看哦，谢谢谢谢，呀，真好真好，谢谢你们啊。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这个探讨说我现在走在路上，这个被不小心踩到了脚，我会回过头去，踩回来，哦，这就是说人家踩他一脚，然后他回过头再踩一个，这是不是就是像个小孩？那太小孩了吧，你这也，你得太不成熟了。比如说人家不小心踩到了你，然后你人家说啊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脚了，然后你猛过的回过头来，你说没有关系，我再踩回来就好了。然后哭嚓一下往人家给脚上再踩，太用。

0: 人世间，
1: 说这个风格漂亮啊。我的直播视频直播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就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把手机放在一边，在这直播啊。有点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巴拉。刚才君子来说我没有现实生活当中好看，我可能不太上镜吧，也有可能是这个美颜根本就不适合我啊、这个镜头根本就不适合我啊。然后呢他说他还抱我了，我都忘了，我可能真的忘了，因为你当时你也没说你是君子来啊，对不对？你肯定没有说你是君子来啊。空说我帽子好看啊，美丽说还是戴帽子带劲儿哈、你这玩意儿吃的呢，他说是就君子兰刚才说我没有线下好看，就说我不太上镜，没有本人看着好看。但其实呢我这已经是开过美颜了，滤镜啊、开美颜了啊。然后呢我还戴了假发，戴了帽子遮丑，要不然的话就我待会儿呢我下播之后我会把裤衩一下把我假发全部都扯掉，然后把我那个就是那个网那个丝袜那个就是那个也全部都扯掉，帽子也扯掉，然后下原型你们会发现裤衩一下真丑。君子兰说手机挡住了你的美，是的呢，它呈现不出我的美，可能是我手机摄像头的事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再次祝我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身上的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啊？这个我看哈，铃铛啊说，我就是说不过别人，我就耍赖，就哭，就不讲理，就无理取闹啊。那你这还挺蛮孩子的啊。David 说，我就是我的脸现在还是长得挺像小孩，你就说你自己年轻呗。就是说自己就长得很年轻啊，有的就是确实长得娃娃脸，他就会显得比较年轻啊。比如说上学校啊，上哪儿啊，人家会还会把他当成学生，或者穿上校服一打扮，你就会觉得哇，还是个高中生、初中生的样子啊，真好，娃娃脸就是这一点，就特别显年轻啊。然后果果说，我跟朋友喝酒，每次聊的都是小时候的那些事情，然后每次都是一样的内容，可是每次都很开心，就跟小孩一样啊，就说一件事情说800遍，嗯。今天呢，我们说了，自己身上哪一些行为，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另外呢，我们也听了好多好多小时候我们听的歌曲啊，小时候的烦恼呢，现在回头看，简直就是甜蜜的矫情，对不对？小时候的烦恼，作业没有写完，感觉天塌了；红领巾忘带了，感觉哎呦妈呀，这辈子完了。现在呢，你说你这那这带那带那的轮流敲门啊，然后呢，身体也开始给自己加戏啊，精神状况也像手机电量一样，永远只剩5%。可能以前的烦恼是上课的时候怕被老师点名啊，然后呢怕被老师批评，怕打瞌睡的时候被老师看见，偷吃东西的时候被老师看见，然后交头接耳的时候又被老师看见，或者是这个违反纪律了，让老师叫家长，这些都是我们特别烦恼的事情啊。那小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你丢了一块橡皮，你会觉得哎呦我的妈呀，真的是好伤心，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了。但是现在让你伤心和难过的，应该是比如说你丢了工作，或者你丢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啊，你丢了什么这那这啊，就不一样了啊，烦恼不一样了。要是让小时候的自己啊，穿越到现在，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会说，还是罚我站墙角吧，哦，对吧？站到寒假都行。所以你看，所谓的长大，就是把作业本上的红叉换成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啊，然后把忘带红领巾升级成了忘了还房贷或者忘了缴物业费啊。唯一不变的就是大家都挺慌的，只是小时候那种慌显得比较的天真可爱，然后现在慌的就是都想要

君子兰赶紧回家啊。对了，你妈喊你拾麦子了，嗯，你妈喊你吃饭啦，嗯，真好，那个时候对吧，然后那个放学之后在走街串巷的玩儿啊，你就会听见谁谁谁啊，狗蛋儿回家吃饭啦，嗯，二狗子翠花回家吃饭啦，嗯。

在这里再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真好啊！我们一起过了一个六一，在周一的下班路上，好想过把孩子瘾，好想找回当年的那样一颗童心啊！儿童节呢，不只是给小孩过的，就是它真正的意义呢，是即使你渐渐的成为了这个成熟的大人，全世界的大人，但是你永远还是某个人的小朋友，对不对？祝你能够成为更厉害的大人，这个和更厉害的小孩，好不好？祝你永远都没有长大，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再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有那颗赤诚的赤子之心啊！还有今天开心是最最重要的啊！我们快乐每一天。好，各位晚餐愉快，明天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激动难以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

0: 成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 我想念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身份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自信空了，我暗地窃想你的妹，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我的身上，我压了的你都

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欣，说的惊讶，我来给你压听，那都别去紧紧哄我的嘉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长。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销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

0: 是造化，命运怎么回答？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

0: 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0: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0: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0: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当旋律

0: 919 Peter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就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悸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

0: 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

0: 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7: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6: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沈以诚，晨间新闻。
9: 真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

这是来自沈以诚晨间新闻。生活的美好往往源于一份恰到好处的热爱，它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份事业，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总之就是不必被世俗的标准去束缚，大胆去追寻心中所想，勇敢去探索未知，去突破自我，把满腔热忱化作前行的脚步。愿你能够怀揣着这份滚烫的热爱，走出自己的精彩。今天时间来到了6月2号，在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继续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一起来打卡签到啊。找到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添加 Jason 的微信就可以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加入群组一起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的天气啊，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局部地区会感觉到稍稍有一点雾，今天整体来看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那么在今天啊，最热的温度啊是将会是在出现在下午的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3个小时当中，2个小时当中啊，最高温度将是在36度左右。那么提醒各位，今天出门记得啊带好你的防晒霜，女生朋友们带好你的防晒伞。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另外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也依旧欢迎各位啊实时分享爆料。欢迎小石头早上好，6点52分，欢迎简单啊，说今天这个信号啊，您是行驶在哪一个路段感觉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稍后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技术部门。感谢您的倾听和分享。感谢小金鱼早上好6点56分，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7点02分在振兴大道打卡报道。继续欢迎5点25分华哥，6点03分这种战士，6点17分杨森乐自由我，6点37分月落星辰早上好，欢迎 Mary 早上好6点53分，欢迎坦然自若遇见且莫大力前，欢迎松鼠鸭此刻在南三环打卡报道，欢迎盖绿木大王晶海阔天空 LVZ快到碗里来，笑脸儿随遇而安，笑脸儿依旧今天早上在宜昌打卡报道。此时此刻你已经行驶在了哪个路段呢？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语音文字问候你的好声音啊！另外呢，要提醒各位一下，是关于油价方面的消息。昨天好像又有了最新的进展。6月4号24点，也就是本周四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根据综合测算显示，国内汽柴油下调预估幅度分别是每吨430元和每吨410元。那如果换算成日常加油价格，92号汽油每升将会下调3.4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3.7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3.6毛，所以呢，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本周四的晚间24点，也就是星期5一大早就可以顺利去加油了。还有3天的时间啊，朋友们看看您自己的油箱，感觉还够用吗？如果不大够的话，再去补个100块钱的，还能不能跑个几天啊？
是来自郭靖、梅离安，又是艳阳天。

欢迎回来，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和韦黎安的《又是艳阳天》。那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喵啊，早上好。说这会儿呢，在这个不知名的路段打卡报道，概率木说到了这个周四油价才会有所调整，说感觉是根本扛不到的状态，甚至啊，准确来说都不应该是周四，应该是这个周四晚上的24点，就是你得到了星期五的0点啊，才能去加到降价的油。所以油箱即将见底的朋友们，这两天可以再去少量的补一些啊。我还记得这个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叫做体重管理。不少朋友纷纷晒出了自己夏日减肥心得，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家里面的这个电子秤一定要充满电。前段时间家里边的电子秤没电了，在我充满电之后发现体重竟然比原来啊还重了4斤。辛辛苦苦减肥半个月，感觉好不容易瘦了一点，结果你告诉我是因为家里的秤没有电了。确实是感觉有些难以接受啊。而且这个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你会发现节食已经是不行了，朋友，节食真的不行了。你少吃就是已经达不到瘦的目的，你得运动啊。到了一定的年纪，真的你就会发现，就解锁各种各样的运动。如果你现在还是不喜欢运动，朋友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大概率啊，你是还没到年纪呢。因为经常节目当中老有朋友在说 Jason， 哎呀怎么办呢？其实呢，我的这个身高和体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标准的，但是我就是不爱动啊。我感觉如果自己要是经常运动的话，体重还能往下降一降。哎，那朋友，那你就别着急了，说明什么？你还没到年纪呢。而且关于运动的这个事儿啊，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同事，我的好搭子啊，我们单位的一位摄像老师。之前呢，我就问过他，我说田老师，我说你作为一个健身人士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他想了一下跟我说，他说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去国外走一走，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看看世界，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结识一些新的朋友，顺便啊，再顺道学一下保加利亚人是怎么蹲的，罗马利亚人是怎么拉的，北欧人是怎么挺的。我说那你这好家伙，你这不就是啊想去国外健身吗？而且咱们小的时候啊，确实你发现不用健身，因为小的时候小朋友的这个运动量是足够的。接下来我想问问大伙儿，就如果现在你还是一个小孩儿的话，你穿越回大概不到10岁，或者说就是10岁左右的时候，您觉得即将到来的周末你大概率是在哪儿玩，然后又在玩什么呢？可以想一想，开个脑洞想一想，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小朋友，你穿越回自己10岁左右的时候，即将到来的周末，你大概率是在哪玩，又在玩什么？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话题，对吧？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哎，对了，大家都是90后啊。大家都是90后啊，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的1980年，啊，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的1990年，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的2000年。总之就是你一下子你就穿越回了自己10岁左右的时候，到了周末，你好不容易把作业全都写完了，你呢叫上你的好朋友，你跑到他们家楼下，哎，你就大喊下来玩啊。
然后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手拉着手或者肩并着肩啊，你们就一块出去玩了。那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你们大概率是在哪儿玩，又在玩什么呢？哎，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是我不到十岁的话，不到十岁啊，大概就是03、04左右，就03、04左右。男生们，男同学们基本上玩卡牌玩的比较多，玩这个悠悠球啊，玩四驱车，男生玩这个比较多。女生啊，女生就比较喜欢玩过家家。真的，我有一个表妹啊，特别特别爱玩过家家，特别爱玩。她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树叶，把那个叶子揪下来，然后拿一个小石头，然后不断的去砸砸砸砸砸，不断的去砸那个树叶，然后把那个树叶的汁水给它砸出来，然后把那些就是流出来的那些汁水，把它倒在一个小小的铁盘当中，干嘛呢？就是做菜啊，做菜，然后里面再加一些那个乱七八糟的那种野果，然后什么花瓣啊，然后去那个做菜。做完之后啊，从中啊，从我们这里头随机挑选一个哥哥说做好了，让我们尝一尝。所以我对这个表妹啊印象深刻啊，一年见不了几次，但是每次见面她最爱玩的就是这个过家家。7:22，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穿越回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是十岁左右的时候，您感觉即将到来的周末，您大概率是在哪玩，又是在玩什么呢？有多少朋友就是在玩那个过家家的，有多少朋友是跟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的啊，钓龙虾的，抓知了猴的。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6，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引进，进行动态优化。近日，江苏省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8岁女孩，体重已达100斤，女孩的脂肪肝程度已经达到中度，肝功能出现异常，需要用保肝药。医生了解到，孩子平时特别喜欢吃面条和饺子，碳水摄入特别多，还喜欢喝一些高糖的饮料，爱吃零食和夜宵。很多家长误认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后自然就瘦了。医生表示，儿童肥胖多会延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肥胖不仅影响代谢，还会影响成年的身高。近期有不法中介以索取高额中介费为目的，通过微信、电话、街头小广告等方式推销代提住房公积金，有不少缴存人因此蒙受高额经济损失。此类行为已严重干扰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损害缴存人的合法权益。对此，徐州市公积金中心表示，从未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办住房公积金提取、办理公积金业务，都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广大缴存人提高警惕，不轻信小广告的虚假宣传，不造假，不触碰红线，谨防落入不法中介套路陷阱，以免给自身财产、信誉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另外呢，刚刚也是问到大家了，如果我们要穿越回了自己10岁左右的时候，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您大概率是在哪儿玩，又在玩些什么呢？欢迎各位脑洞大开，一起来跟我们说说看。这是来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来吧，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问到大家，如果咱们要是有机会穿越回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你大概率是在哪里玩，又在玩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欢迎花花啊，欢迎新素，早上好！哎呦，这8秒钟的视频真的是太治愈人心了。这开在哪儿啊？路边的景色特别的漂亮。月落星辰说，如果穿越回10岁的话，感觉大概率是在去古鹏广场抽陀螺，跟着小伙伴一起在古鹏广场抽陀螺。欢迎吴伟龙龙，简单的谢谢，早上好。DQ 说，说感觉这个周末周末不得是在家写作业吗？咱们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哪一年啊？这个具体得看您是这个几零后啊。10岁左右的时候啊，咱们就是学业这么紧张吗？我感觉那个时候好像这个作业不是特别的多啊，基本上这个周五放学之后很快就是能够把它写完的啊。然后这位叫做哇哈哈耶，哇哈哈耶说， Jason 叔叔，我现在就十岁，但是呢我不去哪里玩，我周末都在补习班。补习班或者是兴趣班是吧？行，咱们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之后毕竟还得上班。加油加油啊，现在的付出以后都会得到回报。如果有机会穿越回10岁的话，你大概是在做些什么呢？盖绿木说，10岁的我在世界。

0: 机关隔壁的破烂足球场训练，晒完月亮晒太阳，全身只有从腰间到大腿中间这段是白色，其他都是黢黑的，是锃亮的。欢迎凤仔 W 说可能在捡麦穗。 N811 说 Jason 早上好这是昨天说到的童年的回忆。欢迎蜗牛。然后高冷说夏天可能在农村的小河边杨树林荡秋千，蝉鸣，吃西瓜，睡午觉啊，这都是很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一起做到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快到碗里来，如果穿越回十岁左右，你会是在做什么呢？
1: 十岁左右的时候，家里只有个黑白电视机。平时玩的话，像这个天热的话，都是弹溜蛋儿，打元宝，晚上去河里边儿，下午去河里边儿逮鱼摸虾
0: 啊，逮鱼摸虾，
1: 洗个澡，就这些事
0: 儿。好，就是玩弹珠打元宝，到了晚上可以去河边逮一个鱼摸个虾洗个澡，这是感觉小的时候去完成的事情。如果穿越回十岁，你感觉会玩什么呢？会做什么呢？静静说，
2: 周末的时候大概会在云农公园玩吧，然后呢就是没准我觉得阿妈还没多少带我，还可以去公园玩大象滑滑梯，玩那个旋转的海陆空。
0: 哦，旋转的海陆空，这可能是咱们是不是徐州的朋友们童年的一些印记。关于这个大象滑梯，我记得我们那个公园里边也有，昨天说到嘛，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每年过六一，然后那个爷爷就会带着我们我带着姑姑的孩子叔叔的孩子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然后呢公园里边也有一个大象滑梯，还有一个那个孙悟空的石像。我感觉我们那儿的小朋友都跟那个孙悟空合过影。如果穿越回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你大概率在哪玩，又在玩什么呢？林中雨露说，我穿越回十岁左右周末，我大概率是跟我的小伙伴在门口翻瓦片找西瓜虫。哎，对哦，这个西瓜虫，这个虫子现在怎么没有了？咱们徐州也叫西瓜虫吗？就是它会缩起来变成一个小球球啊，这个东西是叫西瓜虫吧？咱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小易说，如果我回到十岁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97年。当时呢，全国人民正在期盼倒数着香港回归。那个暑假，我大概率会带着我妹妹在村里边抓知了猴。哎呀，那感觉那时候的知了猴可笨了，不像现在啊，抓都抓不着。确实啊，你就感觉那个时候你想抓个知了猴什么的好像很轻松，对吧？用一点点的小方法就能抓好多好多。你现在你好像就是他们也啊，就是也成长了感觉啊，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确实不怎么好抓了。如果穿越回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周末会做什么呢？天若有情说，那肯定是在家里面打小霸王学习机呀，括弧就是那个游戏机，玩魂斗罗，玩坦克大战等等，对吧？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忍者神龟，超级玛丽啊，一命通关的那种。

0: 话说92年我10岁，周末一般都是玩弹溜溜、山片地，或者上野湖游个泳，三五成群。
1: 哎，对，弹溜溜，这个山片地，太对味儿了。

0: 高铁站内高架下口往城东大道方向有个三轮翻了，现在老头正往外边爬来。
1: 好嘞，感谢华哥的路况提醒，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高架下口往城东大道方向有三轮车好像翻在了那个路上，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大家多多留意，注意安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有机并且可以水洗的百分百真蚕丝下被，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蚕丝被，一条价格339，加30块钱就能升级成礼盒款，送人也很有面子，承诺百分百真蚕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现在呢，市面上的蚕丝被五花八门，水很深，你可能在网络上也看到过那种价格只要100-200块钱也敢称之为蚕丝被，但实际上呢，蚕丝含量不到30%，更有甚者呢，它取了一个商标名，商标名呢就叫100%真蚕丝，所以说它呢就属于这种纯纯的概念添加，这里面呢魔幻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各位消费者们也一定要擦亮双眼。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一款蚕丝被，敢承诺100%真蚕丝，做到假一赔十，而且呢是有机可水洗的。蚕丝呢，它是来自于长白山的山脉，这里呢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也超级高，从这儿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所以产出的这个蚕丝品质也会更高，韧性也更强，不容易断，所以呢这款被子直接水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大家应该都知道，这蚕丝被啊又被称之为会呼吸的蚕丝被，在古代绝对是贡品的这个程度，所以呢非常非常的珍贵，像燕窝一样，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能成就这一双被子，可以说是相当之珍贵。今天100%真蚕丝被的限时福利，品牌直供价双人蚕丝被2米乘2米3，价格339，今天再加30块钱就能够升级成礼盒款，一共有3个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百分百真蚕丝下背，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蚕丝被，今天价格只要339加30元，就能升级成礼盒款，一共三个颜色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许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提到如果要是回到10岁左右的时候，您感觉自己啊在做什么呢？
2: 10岁时候，搁家应该是正在狗边上放羊嘞。
1: 好，然后呢，关于这个10岁左右在家做什么，月落星辰说可能是在家玩光碟，放在 VCD 里插两个手柄，玩坦克大战、加纳战机、赤色要塞、人间兵器、玛丽医生等等。然后他说刚说到这个西瓜虫，说转眼一看办公室墙上，哎，就趴着一个。而且说到这个10岁左右啊，就是那个周末穿越回去了，你会跟小朋友们玩些什么然后在哪里玩啊，感觉呢这个答案确实啊全部都是咱们的童年，但是呢咱们可能玩的这些东西现在的小朋友们还真的是不一定玩过。前段时间在办公室里边跟一位同事，一位姐姐，我们在聊天，聊到了她女儿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运动。他说完这个名字之后啊，我真是愣了一会儿，反应了一会儿，因为一时我没听出来那到底是一个什么运动。后来好在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但那个名字我确实没记住。然后呢，我把它存在了我的手机里，在我的收藏夹里。朋友稍等我一下，我去找一下叫什么名来着。这个名字那天在聊天之后我特意把它记下来了，我说哦，现在就是这个游戏啊都有这么高深的名字啊。也来问问大家看能不能对上号啊，这是我在这个文件夹当中收藏起来了，我现在把它找到了。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它的专业名称啊，专业名称，然后您来猜一猜，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什么游戏呢？而且这几个游戏，朋友，我保证你小的时候绝对玩过。就算你没玩过，你也一定是看见过，就这么，你不可能没玩过，朋友。来，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游戏啊，现在它的名字，它的这个专业名称。首先第一个名字啊，这个游戏叫做侧步驱弹旋转抛掷训练，名字很长啊。侧步驱弹旋转抛掷训练，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哎，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一个手势，一个动作啊，这是第一个，叫做侧步躯干旋转抛掷训练，丢哒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叫做单侧等长离心抗阻训练。单侧等长离心抗阻训练，重点你要放在抗阻上啊！小时候想想看啊，玩的什么东西是有阻力的啊？这个就是男生女生都玩过，它不仅局限于一个性别啊，叫做单侧等长离心抗阻训练。最后一个就比较简单了，叫做多平面渐进式增强式跳跃。多平面啊，想想看什么东西搞了一个多平面，然后呢它还是渐进式的，它呢还是有口号的，口号比较常见，28256 28257 28293011。一共三个游戏啊，专业名称你把它翻译过来是咱们小的时候玩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八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FM。